0: 比如说遇到生僻的字词的时候，需要依托上下文的这种情境合理的推断，我们把它叫做结合本意做现实的引申。诗歌鉴赏需要紧扣三点，内容、手法、情感，来按部就班的去完成就可以了。你比如说像李雨欣默写，这个我需要跟同学们再强调一下，一定仔细的审题。比如题干中说下面的要求大家填唐诗的话，那么苏轼的词句就不要再出现了，这是一种低级的错误。接下来呢是关键的15分钟，来完成语言运用的部分。这一部分实际上我们更多的是去聚焦它的题干的要求，比如说补写句子需要着重的去强调它的逻辑衔接啊，前后的呼应。比如说病句修改需要抓主干，需要变语病，需要理逻辑，需要快速精准的去完成作答。然后最后一阶段就是保底的这个50+10，这个50分钟其中有5分钟到10分钟来给作文的审题的时间，需要把握题干的关键词来做到不跑不偏。剩余的40分钟来完成规范行文，需要你结构清晰，需要孩子们要论据充实，论点明确，需要保证整个卷面的这样一个表达的质量。接下来我们剩下10分钟是一个全局的检查，我们的重点是在核查，你比如说像作文有没有错别字啊，有没有误用的标点呢、比如说像我们在图选择题的时候是否完整，是否有漏图。当然有一个建议，就是如果大家在检查选择题的时候遇到了一个死亡二选一，就是我们排除了两个答案，我们剩下两个答案一直在犹豫不定，而我的第一感觉已经选出来，比如选出了 B， 但是在我检查的时候我要考虑是不是选择 C， 没有绝对的把握，不要改正，相信自己的第一感觉。
1: 那都说这个主观题呢是语文拉分的关键，那么如何让答案能够精准的命中阅卷老师的这个采分点呢？
0: 主观题是否能够精准采分，它的关键就在于精准审题。这里我想给同学们分享一个实用的审题原则，也是我自己想出来的这样一个原则，叫三定，它叫定位、定向和定势。我想以2024年高考全国二卷为例，其中第四题叫阅背征途推荐序，对读者了解这本书有哪些帮助，请根据材料三来概括说明，它是一道4分题。那么谈一谈，就这道题谈一谈定位哈。什么叫定位？它就是锁定我们的答题范围，题干明确的限定了一个材料三，那么这个时候材料一和二孩子们就不要再考虑了，这就是它的精准的得出答案的一个区域。当然如果题干要是问结合材料怎么办呢，那需要无论你给出多少个材料，你都需要全面的去结合。第二个就是定向，定向就是明察，明确考察的题型与核心的考点。比如这道题哈，它的关键词是推荐序，对读者帮助，它的核心考点实际上就是序言在文本中的这个对文本的作用吧。那么我们结合课内所学的序言的内容，像初中他们学过送东阳马生序，到高中我们学过琵琶行并序，其实它都是提到了序言的一个基本的知识点，它交代了，比如说它阐释内涵，比如说它交代背景，比如说它概述内容，比如说它凸显价值，然后再比如说它其实是有阐述了一个什么样的影响。那么像这道题的话，我们要不断的在强化这个序言对读者的帮助，我们把每一条都要达到，比如这个阅背序哈，它对读帮助读者来阐述这个书的内涵，帮助读者来揭示背景，帮助读者来谈价值，就是我们不断的在强化题干中的关键词。第三个呢就是定势，这个很重要哈，就是它根据分值来确定你的答题格式与要点的数量。常规阅卷的时候它的评分规律其实是很清晰的，你比如说概括说明类的题型我们多为1.1分，分析理解探究谈看法这类的题型我们多为1.2分啊。所以你看它本题是一个概括说明的要求，它是4分，所以那孩子们应该是分几点，应该是分4点来答，对吧？这个就是我们在做题的时候有一个精准的去匹配评分标准的这样一个能力。当然除此之外，其实主观题它的

0: 高分也必须严守一些规范。比如说第一个规范就是格式的规范，全部的主观题它都要分点作答，需要句号非常的清晰，条理一目了然，方便阅卷老师来快速的抓取采分点。也就是说建议大家用圈一二三来分布你的答案。大家想一想，众多的汉语言文字中出现了阿拉伯数字的符号，那么它一定是让老师第一时间去捕捉到你这个分点是分很清晰的哈。第二个就是你的用语需要规范，全程需要使用语文的专业术语来答题，答题需要精准而严谨，摒弃一些口语化的表达。比如说我们不要说这个句子用词很好，或者这个句子它表达很好，我们需要用这个句子用了什么样的手法达到了一个什么样的效果。第三就是书写规范，字迹需要工整，卷面需要整洁，也就是说减少涂改，干净清爽的卷面实际上是一个隐形的加分项，更容易获得阅卷老师的青睐。
1: 好的，非常感谢冯老师为我们带来的精彩的讲解。高考在即，心态定状态，细节定成败，希望广大考生把握最后的备考时光，稳扎稳打，精准备考，从容应考，规范作答，在高考考场发挥出最佳的水平，不负努力，圆梦天下。好，非常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近日，荆州市龙津高级中学的师生们赴朝阳开启了一场主题研学之旅，让青春在行走中绽放，让信仰在感悟中扎根。同学们以班级为单位，一步步解锁公园的惊喜，近距离观赏远古化石，感受生命的神奇与厚重，仿佛穿越回亿万年前的史前世界。春归万物生，红色永传承。公园旅程结束后，各班在恐龙餐厅门前集合，有序登车，奔赴下一场红色之约。作为红色血脉的守护者，同学们认真聆听，默默铭记，把对英雄的崇敬化作传承红色基因的动力，把家国情怀深深扎根在心底。本季研学旅程虽已至终点，但它所给予师生们的智慧、勇气与情怀，将永远伴随在未来的人生旅程中，继续勇敢探索，不断追求卓越，用自己的脚步丈量更广阔的世界，用心灵书写更绚丽的篇章。而这个研学之旅也注定成为全体师生生命中永不褪色的美好回忆。为扎实推进全家顶基金项目落地实施，规范学前教育课题研究流程，提升区域幼儿园教师科研能力，赋能学前教育高质量内涵式发展。近日，太和区幼儿园承办了锦州市太和区田家炳基金项目暨学前教育科研专题培训会议。本次培训特邀沈阳师范大学学前与初等教育学院吴佳丽教授全程授课。锦州市教育局、太和区教育局相关领导莅临现场督导指导。活动紧扣田家炳项目点亮携手共筑核心理念，采用上午理论授课、下午实操点评的模式，保障培训精准高效、落地见效。全区五所实验幼儿园依次登台，结合原本特色开展课题立项汇报，五项课题各有亮点，各具特色。一园聚焦绘本教育，探索 STEAM 绘本建构游戏实践路径。二园立足后勤服务，深耕体智能课程后勤保障研究。三园聚焦家园社协同，探索本土化社区早教课程优化策略。四园融合传统文化与家风教育，创新户外传统游戏教学模式。五园深挖本土资源，开展自然材料创意美术实践研究。为深入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红色基因更替与思政教育有机融合，厚植家国情怀。近日，北镇市中安镇窟窿台中心小学精心组织开展品中华文脉做强国少年硬笔书法比赛与诵经典诗词传红色基因诗词知识竞赛系列活动。以文化育人，以经典润心，以红色铸魂，推动德育工作走深走实。笔墨成文。

0: 爱书写润德行，硬笔书法比赛现场，学生们凝神纪律，端正坐姿，一笔一画认真书写经典诗文与红色家具，在横竖撇捺的锤炼中感受汉字之美，文化之韵，在工整规范的书写中涵养静心笃行，踏实向上的良好品格。学校以书写为载体，将传统文化教育、行为习惯养成与思政教育相结合，引导学生在笔墨间感悟中华文脉，树立文化自信，厚植家国情怀，以文修身，以字育德。此次系列活动既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也是一堂生动的思政实践课。下一步，学校将持续以书香文化为抓手，把德育思政教育融入日常校园活动，不断丰富育人载体，厚植文化底蕴，培育学生爱国情怀与优良品德，助力学生全面发展。
1: 好，以上就是今天锦州教育新闻的全部内容。锦州教育频道公众号和视频号有更多精彩资讯在等待着大家，敬请关注。同时欢迎大家为我们提供新闻线索，一起为锦州教育事业贡献力量。好，感谢收看。

0: 营商环境优，发展底气足，致力打造最佳口碑省。
1: 天辽利民聚合力，振兴发展添动能，
0: 让企业安心，让百姓受益。

0: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致命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
2: 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
3: 旅途也许很远，但心

0: 有这样一群人，20多年接力传承，有呼必应，有难必帮，为了暖心守护回家的路，保障群众用电，他们倾情奉献；为了受灾地区早日恢复供电，他们冲锋在前；为了搭建梦想的舞台，让健儿们的绽放更加绚烂，他们勇挑重担。无论是白昼是黑夜，在街角或在深山，他们现身每一处需要他们的地方，把平凡的小事实事建立新型观代理。时代楷模，古往四川电力成都高新人心小党员吴木队。
1: 我是一粒种子，静静地生根发芽，不惧艰辛，破土而出，孕育出一株小苗。我每天都在静静地

0: 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1: 聚焦民生，热线民心。
0: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
1: 高效运转，从零部件精准组装、多道性能检测到终端严格核验，各工序井然有序。工人们正将合格产品打包装箱。今年一季度，企业产销两旺，启发电机产量达102万台，同比增长8.8%，销量突破100万台。转核心内涵，确立了一个核心三步走的转型思路，即以产品全生命周期数据贯通为核心，分阶段完成系统互联、数据采集、智能应用。2025年，企业已完成100余个关键工序数据采集模块与系统建设，实现生产过程全可视
2: 及在线完成，建设数据采集监控系统，产品关键参数远程实时监控，月线自动警告并及时推送，投资数据系统支持主要零部件全链路及产品关键工艺参数市场，相关合同将于2季度签署，并同步启动立项开发工作。海外多项合作项目正在有序规划洽谈中，未来将坚持传统业务增长，新赛道拓空间。以技术
3: 设计登记业务需要一个工作日才能完成，而现在通过流程再造服务升级，全程办理时长大幅压缩，最快半小时内就能办结拿证。企业办理公司设立登记，只需通过辽宁政务服务网在线提交设立申请，一线市场监督管理局工作四处打印营业执照，流程精简，便捷高效。
0: 今年以来，根据市县立等可取、减时增效相关工作安排，一线市场监督管理局深化放管服改革，全力推进立等可取政务服务，切实为企业纾困解难。通过审批提速、服务前置、
3: 靠北高质量发展，注入了强劲的市场监管动能，也让优质高效便捷的政府服务成为一线优化营商环境的亮丽名片。
0: 5月29号，英雄城市锦绣之州2026锦州首届文创大赛颁奖典礼在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演播大厅举办，
4: 其中实物成品组一等奖为凤国寺大雄殿乐高积木，创意设计组一等奖为哥哥连珠纹连顶青铜哥的文创锤背锤，全民公开组获奖的是风泥流苏挂饰的优质作品，文创 logo 形象组优秀作品山海记 logo 也有温度有思想的文化创意产品，希望未来可以走上更大的舞台，让更多的人看到这座英雄城市承载的美学精神与文化深度。本次文创大赛自启动以来，受到本土文创企业、非遗传承人、设计工作室、高校相关
1: 迎来登记高峰，其中临河区作为全省婚俗改革试点，这里不仅见证着新人的甜蜜承诺，更以高效服务与温馨氛围尽显婚俗改革新风尚。
4: 记者在现场看到登记窗口装扮着淡雅的鲜花，大厅内的文明婚俗宣传展表姐为应对近期结婚登记高峰，登记处提前优化流程，登记窗口快捷高效的服务赢得新人一致点赞。这场温馨有序的登记场景源于临河区婚姻登记处提前部署的多项新举措，
5: 这些优化的措施让新人体验有哪些
4: 婚俗的宣传引导到贴心的细节服务，改革试点的创新举措让每对新人都感受到幸福生活的

0: 美好序章。
1: 六一儿童节将至，市公安局刑侦支队、高新公安分局刑侦大队、南山派出所的民警们走进辖区幼儿园，给孩子们带上幼儿的避险自救能力。通过警员联动、家校同心，全方位守护辖区小朋友平安快乐成长，让孩子们度过一个安心欢乐的六一儿童节。
0: 六一儿童节来临之际，临河区石桥子街道万年社区举办六一童趣传温情，
2: 画画，看他们表演节目，拉近了我们彼此的距离，这样的活动特别有意义。
1: 老少相伴的温馨场景也让整场活动充满温情与力量。这场共建活动的背后离不开社区的精心策划与统筹安排。
3: 在六一儿童节到来之前，我们结合党建共建开展了这次老少同乐主题活动。一方面是让孩子们有一个快乐有意义的节日，丰富他们的课余生活，另一方面也是搭建起社区居民和小朋友的交流平台，让红色精神进入民心。接下来我们会持续开展各类文明实践活动，深化多方共建，营造邻里和谐温情满满的社区氛围。
0: 下面播发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辽宁省工作协调组向锦州市交办第22批群众信访举报件情况。5月30日，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辽宁省工作协调组向锦州市交办第22批群众信访举报件7件，含重点关注件1件。本批交办的信访举报件涉及太和区1件、临海市4件、北镇市2件，涉及生态方面问题1件、大气方面问题2件、水方面问题1件、固体废物方面问题1件、其他方面问题2件。上述举报件已全部交办相关县市区。截至5月30日，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辽宁省工作协调组累计向锦州市交办群众信访举报件134件，其中重点关注件11件。举报电话024-2288-3390，邮政信箱辽宁省沈阳市 A162号邮政信箱。
1: 下面播发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边督边改公开情况第11、12批。2026年5月20号，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辽宁省工作协调组向锦州市交办第11、12批群众信访举报件3件，即按要求向社会公开该批次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边督边改公开情况一览表，详细信息在锦州市人民政府官方网站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在辽宁专栏中进行查询。
0: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1: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0: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1: 感谢收看，
0: 再见。

0: 里每时每刻准时。
1: 啊，你怎么了？
0: 大家这是怎么了？
1: 嗯，
0: 你怎么能在家里抽烟呢？看看你的家人，身体都不舒服了。
2: 怎么会这样？
0: 大家赶紧到室外通风的地方休息。
1: 嗯，呼叫总部，这里受到二水间的污染，你和家庭健康受到影响，请求支援。
3: 没问题，我们的家庭健康指导员一定能帮助你们。小爱、小柔，出动！
4: 嗨，
0: 小爱和小柔，
5: 加入我们吧！超级进化，超级新神器，
6: 因为二手烟有机物。家具等附着的三手烟，大家都有不同程度的健康损伤。
2: 哎，都是我抽烟害的。
0: 戒烟也是对你自己的健康负责，现在还来得及。
5: 进化完毕。
2: 我以后再也不抽烟了。
7: 超级任务完成。
8: 一人吸烟，全家伤身。为了家人，请勿吸烟。
9: 他们将三尺讲台变成人生舞台，用知识的力量唤醒稚嫩的想象。他们靠匠心执着与时代竞走，用创新的态度牵引求知的渴望。他们把成人之美当作人生之美。

用坚守的背影点亮梦想的灯。桃李花开，春风不语，感念之恩。

我是一粒种子，静静地生根发芽，不惧艰辛，破土而出，孕育出一株小苗。我每天都在静静地生长，经过精心照料，也历经风吹雨打，用雨水与农民伯伯汗水凝结成一粒粒粮食。春耕、夏耘、秋收，怎不粒粒皆辛苦？

交民生热线聆听，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难听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原来师傅跟赵家的人交过手，怪不得有人跟踪我们了。
1: 哦，那我们快点离开这
0: 儿。完了，师傅，翻译上了，大约三天左右，我们就可以走了。
1: 我们在这儿等着翻译。
2: 东里东大里东里北呀，金阿都啊！
3: 你个死万顺，你还知道这儿有个家呀？自打你当厂长以后，好几个月都不回来，人影都见不着。
4: 你都不知道我这鞋卖的有多好啊，那叫一个疯狂啊！现在大半个杭州市都穿我周万顺卖的鞋子。我回来我损失多大呀、啊？哎呦，您知道我要回来啊，好老婆。哈哈哈哈，怎么屋里还有人说话？赵云花呀，家里买了这么贵重的东西，你也不跟我请示汇报一声？
3: 就你那个钻了钱眼里都不抬头的财迷样，我要是请示报告，你三年能批下来都算快的。
4: 我想批你也没给我机会批呀、啊。
5: 你们先生，你看咱在这个地方住这么长时间了，咱现在有钱了，买个房吧。
4: 啊，
5: 你看卖狗都老大不小的了，要是哪天谈个对象，连结婚的地方都没有啊。
4: 啊，那你呢，买房呢我不反对，但是我周万顺绝对不会搬进去住啊。现在这个地方就是一块福地啊，天上难寻，地下难找，你给我个金屋我都不搬呐、啊。好，这就是我回答你的口头报告的口头批复啊。
3: 你呀、啊，就是个种地的命。
4: 哎，你说对了啊，赵冠球他不也是个种地的命，可他就偏偏要去盖一栋楼，结果呢一天的福没想到，要不是逃得快的话，现在就在监狱里头了。没错，房子是一个好东西，但是哪一天如果再搞运动怎么办？你搬也不是，你藏也藏不起来啊，不像这电视机，如果在我们家里面不太有用的话，往厂里面一搬。
3: 万顺，你什么意思啊？我刚买的新电视还没看呢，你搬厂里去干嘛呀？
4: 是，我也没说一定要搬呢，我就是在想啊，我们俩经常都不在家，家里摆个电视机，那要小偷偷走了怎么办？你干脆往厂里边一搬，有人帮你看着，我们还经常可以从电视机里面看到国家新的政策，吸收一些新的商机。你要想看，可以来厂里看看。对，我会。啊，好，谢谢。
6: 哎，我发现啊，这电视是好东西。

0: 我说过了啊，我可没有让你们陪我，你们可以该吃饭吃饭，该回家回家啊。
1: 你倒不见外啊，
2: 你不走我们怎么走啊？

0: 哎，飞扬，你说那事要是看着咱们摩托车会什么反应？
1: 我是台里有件，要不然我直接买菲亚特了。
2: 哎呀，先听我，哎，厂长，
0: 哎，厂长，
1: 厂长回来了，
0: 我还担心你赶不回来过年呢。
3: 还两辆，两大败家子，开会，开会，你们就买吧，你们就买吧，买那一堆废铁吧。
2: 以上呢就是咱们厂全年的资产的成本、利润还有纳税的情况，明细都在这儿。咱们厂最后的一项工作任务是已经顺利完成了工商和税，也就是三月份了，三月份要在全区进行缴章。
3: 没错，我们厂现在办的还可以，但规模还是太小，就算在温州比起来，我们也是小蟹小虾的。我想着过完年之后我们扩大生产，我这个人是天不怕地不怕，我就怕过年。刚刚想要多看几眼赚来的一大堆钞票，他马上就要分红了。
0: 厂长啊，厂长，你就别再绕弯弯了，我的头啊都让你绕晕了。你就说吧，咱们还分不太同意了，一来啊摩托车保，二来过年的钱够了，三来明年可以穿的更多了吗？
2: 完全赞同，这个咱们办厂啊它就要有长远的眼光啊，但是咱们那个周转的资金上面还是没有充分的利用起来。
3: 各大街面凡是漂亮的铺面它全都是公家的，可生意都是冷冷清清的，太可惜了。明年我们新的目标就是这个。
0: 厂长，你简直是诸葛亮，这样
3: 又租给别的鞋厂，这样不但我们自己有了店面了，我们也不用花钱了，这就叫做树大瘾大，胆儿大福大，空手套白狼。
2: 太精彩了，佩服佩服。
3: 现在我们三个就算账分钱回家过年。三美九州山河万里春，这是卖狗血的字儿啊。儿子，金花，金花，臭卖狗回来了啊。没人在呢，这弄跑哪儿去了？哎呀，哎呀，知道我要回来了，有点年味了。

0: 家人团圆了。臭小子，傻女儿，你们还知道想爸爸呀？
1: 标准的温州人，恋家不守土。刚才看到那个对联吓我一跳，我还真以为是卖狗回来了呢。
2: 我让他写了寄来的。
1: 这臭小子不长进，也不想点新词写写。不过他那笔字倒是比以前写的圆润了。
2: 你比儿子厉害。
1: 来来来，咱们俩喝一点。过年了。

0: 今天过年了，这个卖狗阿姨他们都不在家，他们托我敬一下。
1: 你先吃着，我把年糕蒸了去。
0: 别动别动，回来。
1: 你又发什么疯癫啊？
0: 牛年上大餐喽。烫啊烫啊，我烫的不负责啊。
1: 这什么呀？
0: 老婆，请打开品尝品尝。

0: 合适。你这个一分钱攥在手里打一百脚都不松手的人，你怎么想到给我买金戒指啊？
1: 我买金买银是聚财呀，四眼他们俩买摩托车那叫招财，是孩子们给我买的。
0: 假的。
1: 那这么说两个孩子不生我的气了？穿上。

0: 这个吗？
1: 我留着你两天了，你是从我们上班一直坐到我们下班，还不是觉得我们这儿的油条豆浆特别好吃？
2: 山珍海味天天吃也吃腻了。
1: 那你在等人？
2: 没错。

0: 面有多好啊，门面那么宽，纵深也够，地也平，交通还方便，可惜没人气，不赚钱，每个月就领顾家那点清水工资，奖金一点没有，这个日子过得怎么高兴得起来？
1: 谁都知道我们饮食服务公司有很多家像我们这样的店，这都是政府啊为了方便老百姓统一规划设置的点，一不能出租，二不能撤销，你就是天天门可罗雀也得守着。
0: 假如啊，
1: 愿意，他当然愿意。你不是在逗我吧？
0: 没这功夫。你这两天看下来，我是这样想的啊，干脆把这早餐店缩小了，把这大的地方空出来，啊，用现在流行的话来讲，就是搞自主开放。
1: 这叫天天不应，俺地地不灵了。
0: 这是关公的戏，不用你周仓来唱啊。
1: 这话怎么？
0: 从店面的装修改造，啊，货源的组织，你不用掏一毛钱，卖什么货亏不亏钱，你不用操一份心，你只要到每个月按照营业额来领。
1: 那请问大哥，您尊姓大名啊？
0: 温州万顺风鞋厂厂长周万顺。
2: 哎，你还别说，就那个早餐店啊，看着挺小，但是摆进去柜台显得还是挺大的。
3: 那可不，林思林啊，就要分租紧挨着我们旁边的几组，
2: 嗯，
3: 是那种一手唾沫一个钉的交情。
2: 他还说啊，
3: 这钱呢要多少就有多少，但是柜台，你一个都不能少给他。
2: 哎呦。你说咱们厂长也是的，为什么非得让他先挑啊？
3: 还不止这些呢，林思林。
4: 好吧，那这样，我现在先回去了。
5: 坐地日行八万里，心齐了白狼来。
2: 我说，
5: 厂长这招可真高明，没花一分钱，就拿下这么多店铺。
6: 咱们啊，就但愿这厂长赶紧再给咱多弄下几家店
2: 啊，要不然咱俩非得七成八半不可。
0: 喂，
7: 厂长吗？
0: 思言，有事吗？
7: 哎，快快快，那个厂长，厂里出事了，咱们那个账本被公安局给扣了。
2: 看能哭了
4: 啊！好了好了，还是等你们厂长来了以后再说吧。啊，
1: 哎，我们厂长来了。

0: 干嘛呢你？
1: 哎呦，科长，这灯就关了吧，来了又不是第一次了，是吧？再说
2: 看钱，那是自食其力的钱，这不是想分就分了吗？科长，
0: 宋万顺，你好好看看，这是不是你们鞋厂的营业执照？
1: 对啊。
0: 法人代表钟万顺。
1: 没错，是我。
0: 企业的性质是
1: 集体。
0: 好，一个集体企业的法人代表拿了集体的钱，这不是明目张胆的贪污是什么？
1: 你别科长，这个不对，你等我一会儿。科长，这个办厂的钱啊，他每一分一厘钱就是我自己左口袋的钱拿到右口袋来了，你这都叫贪污的话，这话就说的有点没天理了，是不是？
0: 可是你的营业执照上明明白白白纸黑字写的是集体企业，是集体性一个人的还是国家的？
1: 国家的。

0: 讲的集体是由公家出资的大集体，我们这是不靠公家的，几个好朋友合伙的一个小集体，一个是天，一个是地，那能一样吗？你说是吧？这好比是这个国家是我们的家，那么自己的家
1: 拿了国家的钱，那就是明目张胆的违法，你懂不懂？
0: 哎呦，科长，我就是因为没法办个人的企业，才不得不去挂靠啊。
1: 我们是在证据确凿的情况下才抓你，你现在唯一的出路就是积极配合。
0: 哎呀，科长，你讲理，我怎么都会配合你。你不，
1: 你得放过一个坏人。
2: 哎，四丫，
3: 等等，怎么样了？
2: 我找林司令借他的钱啊，差不多齐了。他说，我们把这些钱当做业务往来，通过厂里的账户转给他，这样公安局就不会说我们拿集体的钱去还赃款了。
3: 那不会再出？
0: 嗯。哎呀，在这儿睡比在家睡还是舒服。前一阵子累的。
4: 你涉嫌贪污国家财产罪，经研究决定对你执行拘留。
1: 我提醒你啊，你要对自己的后果负责任。你们两位进来吧。
5: 团长。
0: 哦，你们来了。
5: 那是不是
1: 这样啊，家里的事情呢，该交代的交代一下，不准涉及案情。
0: 四爷，厂里的事情就由你来负责就是了，厂外的那一摊你们告诉他，周万顺绝对不相信天底下还有不能讲理的地方就行了。
6: 这个死万顺不是鸡蛋往石头上碰吗？你们怎么不劝劝他呀？
2: 万顺哥不让我们说话。原先啊，我们也找了人了，也准备好押金了，准备。
6: 不能就这么眼睁睁的看着老周在里头受罪吧？他也是过半百的人了。

0: 陈万顺，在起诉状副本送达之日起15日内，你有权向人民法院递交答辩状。如果在该期限内你拒绝递交答辩状的话，并不影响案件的开庭审理。你听明白了吗？
1: 明白，明白，明白。就是我不管服气不服气，你们这出戏照样是看。
2: 好的，明天上午去法院开庭审理。我听说旁听的票特别的紧张，温州的老板还有外地的老板记者都赶来了。嫂子，
3: 152条是规定，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一厅公开审理由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的被告周万顺贪污一案，现在开庭。
4: 据新华社报道，我国近
2: 有点多啊，这个词
4: 增长幅度之大，是县官员。

步走进博物馆，认识博物馆。随后大家集中观看大型专题思政课训练，课程依托馆藏红色家书和珍贵史料，生动还原辽沈战役烽火岁月，深刻展现革命先烈忠贞不渝的理想信念和赤诚热烈的家国。近距离观看革命文物、历史图片和文献资料，深入了解辽沈战役的壮阔历程与历史意义，在沉浸式参观中与冲刺阶段。今天的直通高考特别节目，让我们聚焦语文学科，紧扣高考命题趋势，梳理古诗文、现代文、语言文字应用核心考点，拆解阅读答题、高分作文重难点题型，讲解素材积累、审题立意与考场答题规范，精准扫除读写复习盲区，助力广大考生理清学习思路，高效查漏补缺，从容备战高考，全力冲刺理想成绩。是夯实基础、查漏补缺、冲刺提分的黄金时期。为了帮助广大学子理清最后阶段的复习思路，熟练掌握考场答题考策略与考场应试方法，助力各位考生调整状态，从容应战，决胜高考。那方老师你好，欢迎您做客我们的节目。认识旧的知识，来精准化的去激活旧的考点，摒弃那些无效的复习模式。比如说，我建议同学们以近三年的高考真题为核心蓝本，来搭建起考点、题型、方法的三位一体的这样的一个知识答题的框架，实现精准化的高效的复盘。你比如说，需要考虑读者的感受，这样五位一体的多维的分析模式，适应所有的赏析题、作用题和主旨类题型。比如说在古诗阅读的板块，我们更应该聚焦高频的这种考点，精准的去梳理。你比如说像我们需要归纳一些意象群，或者是对应的这样一个对应的作者的情感。你像文言文翻译题的话，我给它总结为16个字的原则，需要高度的去关注采分的敏感度。这16个字是一一对应，加字组词，留心活用和关照句式，我们需要确保字字落实，句句都合规，来记错的提醒。你比如说像病句修改题啊，这个时候病句的修改需要大家更多的精准的去关注到病句的类型，来对应可能考试中会出现除了让你答序号和修改之外，还需要让你答出病句的类型是什么，这是一个很大的误区。你比如像修辞手法的一些基础的题型，什么是比拟，比拟和比喻有什么差别，什么是借代，借代又和借喻有什么差别，像这些最为基础的题型，大家可能在掌握起来还是有所疏忽。比如像句式的变用，十几分钟的时间来做一个比如说做一个微情境式的激活，它可以选取一些好的散文，或者是说

0: 一篇古文，这样的话可以尝试用答案逆推的方式，站在出题人的角度来重新去配。第一个就是黄金四十分钟需要完成现代文阅读，因为现代文阅读这个板块它的题型其实是比较稳定的，采分点也很清晰，所以我们开考就可以迅速的去进入一个答题的状态，就是用我们的行话来说，这叫答题启示。我们在做这道题的时候，实际上就行中这个功课古诗文的阅读，比如说文言文翻译需要坚持字字落实，句句有句啊，比如说遇到生僻的字词的时候，需要依托上下文的这种情境合理的推断，我们把它叫做结合本意做现实的引申。诗歌鉴赏需要紧扣三点，那比如说补写句子需要着重的去强调它的逻辑衔接啊，前后的呼应，比如说并句修改需要抓主干，需要辨语病，需要理逻辑，需要快速精准的去完成作答。然后最后一阶段就是保底的这个50+10，这个50分钟其中有表达的质量。接下来我们剩下10分钟是一个全局的检查，我们的重点是在核查，你比如说像作文有没有错别字啊，有没有误用的标点呢、比如说像我们在图选择题的时候是否完整，是否有漏图。当然有一个建议，就是如果大家在，但是在我检查的时候，我要考虑是不是选择 C， 没有绝对的把握，不要改正，相信自己的第一感觉。
1: 那都说这个主观题呢是语文拉分的关键，那么如何让答案能够精准的命中阅卷老师的这个采分点呢？
0: 主观题是否能够精准采分，它的关键图推荐序对读者了解这本书有哪些帮助，请根据材料3来概括说明它是一道4分题。那么谈一谈，就这道题谈一谈定位哈。什么叫定位？它就是锁定我们的答题范围，题干明确的限定了一个，如果题干要是问结合材料怎么办呢，那需要无论你给出多少个材料，你都需要全面的去结合。第二个就是定向，定向就是明察明确考察的题型与核心的考点，比如这道题哈，它的关键词是推荐序对读者内容，像初中他们学过送东阳马生序，到高中我们学过琵琶行并序，其实它都是提到了序言的一个基本的知识点，它交代了，比如说它阐释内涵，比如说它交代背景，比如说它概述内容，比如说它凸显价值，然后再比如说它其实是有读者来揭示背景，帮助读者来谈价值，就是我们不断的在强化题干中的关键词。第三个呢就是定式，这个很重要哈，就是它根据分值来确定你的答题格式与要点的数量。常规阅卷的时候，它的牌子呢应该是分几点，应该是分4点来答，对吧？这个就是我们在做题的时候有一个精准的去匹配评分标准的这样一个能力。当然除此之外，其实主观题它的高分也必须严守一些规范，比如说第一个规范就是格式的规范，全部的主观题它用圈1、2、3来分布你的答案。大家想一想，众多的汉语言文字中出现了阿拉伯数字的符号，那么它一定是让你来答题，答题需要精准而严谨，摒弃一些口语化的表达。比如说我们不要说这个句子用词很好，或者这个句子它表达很好，我们需要用这个句子用了什么样的手法达到了一个什么样的效果。第三就是书写。

0: 更容易获得阅卷老师的青睐。
1: 好的，非常感谢冯老师为我们带来的精彩的讲解。高考在即，心态定状态，细节定成败，请不负努力，圆梦天下。好，非常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赴朝阳开启了一场主题研学之旅，让青春在行走中绽放，让信仰在感悟中扎根。同学们以班级为单位，一步步解锁公园的惊喜，近距离观赏远古化石，感受生命的神奇与厚重，仿佛穿越回亿万年前的史吩咐下一场红色之约。作为红色血脉的守护者，同学们认真聆听，默默铭记，把对英雄的崇敬化作传承红的勇气与情怀，将永远伴随在未来的人生旅程中，继续勇敢探索，不断追求卓越，用自己的脚步丈量更广阔的世界，用心灵书写更绚丽的篇章。而这个研学之旅也注定成为全体师生生命中永不褪色的。教育学院吴嘉丽教授全程授课，锦州市教育局、太和区教育局相关领导莅临现场督导指导。活动紧扣田家炳项目点亮携手共筑核心理念，采用上午理论授课、下午实操点评的模式，保障培训精准，深耕体智能课程后勤保障研究。三元聚焦家园社协同，探索本土化社区早教课程优化策略。四元融合传统文化与家风教育，创新户外传统游戏教学模式。五元深挖本土资源，开展自然产基因耕序与思政教育有机融合，厚植家国情怀。近日，北京市中安镇窟窿台中心小学精心组织开展，以文化育人，以经典润心，以红色铸魂，推动德育工作走深走实。笔墨成文脉，书写润德。学校以书写为载体，将传统文化教育、行为习惯养成与思政教育相结合，引导学生在笔墨，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也是一堂生动的思政实践课。下一步，学校将持续以书香文化为抓手，
0: 私信在等待着大家，敬请关注。同时，欢迎大家为我们提供新闻线索，一起为锦州教育事业贡献力量。

一颗香甜的果实，离不开一方安稳的每一场相聚，正是山河无恙的底气。国之大者，国之安，民之福。

统筹发展和安全，护航十五五，新征程。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新风辽宁。

0: 这就是交友诈骗，切勿上当。
1: 我的生物多样性，然而他们也是脆弱的，一点云顶之火

0: 来来来，好久没炒菜了。
1: 外甥哥，
0: 感谢政府，感谢国家，帮我清白之身，为这个咱们走一个。我早说过，这万顺死不了的啊，万顺风鞋厂死不了的，为这个咱们哥几个再走一个。
1: 为了给你接风洗尘，为你改正归来。

0: 你今天是双喜临门啊，一万顺哥回来，二乔迁之喜，来敬您一杯。
1: 哎，好了，敬你一杯。
2: 谢谢谢谢谢谢
3: 啊。嗯，哎，好，哎，来。哦，对对对对，这一年多老没听你们怎么讲这厂里的事情，汇报汇报吧。怎么了怎么了，唐里头？
4: 厂长，本来想过两天再跟你说。
3: 啊，你说别的鞋厂的鞋卖不出去我信，我们万顺风鞋厂的鞋多漂亮，你说能卖不出去我不信。什么事交给你们两个，我是放心也不是，不放心也不是。来。

0: 我们万顺风鞋厂的鞋子质量是有保证的。
1: 最近几天买鞋的人少，有的人啊看到咱们是温州牌子，干脆就不买。厂长，要不咱们先把这温州牌子给撤了，就是撤了吧。
0: 不行，越是这个时候越不能撤。
1: 为什么呀？
0: 承诺过了，就是这鞋要是有问题的话呢，一周包退，一个月包换的。
2: 周厂长，根据市工商局的指示，你的这些鞋
3: 全部封存。
2: 啊？全部啊？
3: 嗯。
0: 不是，这凭什么封存我的鞋？我的鞋都是好鞋啊。
2: 好鞋坏鞋，老百姓说了算。
0: 我的鞋便宜呀、啊，我四双鞋都顶不上他们一双原来的价钱呢、啊。
2: 周厂长，请不要妨碍我执行公务。
3: 来，封存了。
4: 订单原料现在全都给取消了，让我们自己走市场，找销路，
5: 和承包的集体企业同场竞争。
4: 我们一直走的是计划经济这一条路，现在又突然的让我们走市场，封城的负担你也知道，太重了，根本就竞争
6: 别的办法了。
5: 我现在就想赶紧把厂子承包出去，还能保证工人的工资。
6: 真的要承包啊？
5: 上面已经发话了，承包，可说归说，没人承包。
6: 我想承包。
5: 真的假的？
0: 事后诸葛亮的好不好？当初我们决定做什么？

0: 那么这样子大家也都是开会决定的，但是我们这些好歹是个皮鞋，有的鞋厂做的还是牛皮纸的呢。
1: 行了行了，都别说了，咱们就想想办法，今后怎么办。
2: 都这么说了，我还有什么话说？
0: 那就这么办了啊，这样你先让刘师傅进头一层皮开始做鞋。
2: 行，
0: 我赶快跑杭州一趟。
2: 好嘞。
3: 卡乔爷爷，秋天到了，拉出最美的季节来了。我一直记得您的话，不要虚度时光，无所事事，要找到自己的目标，坚强起来，快乐起来。我知道这很难，但是
4: 放心吧，五百米来一条。
3: 嗯，
4: 你看这个做工特别精致，很细致的。
5: 嗯，不错，我要十条。
3: 啊，小姐，您家一年最少换四次餐布吧？
5: 嗯，
3: 十条会不会太少了？这么好这么便宜的餐布，下回不一定有了。
6: 啊！哎，真厉害！
4: 我来了，
6: 我不要多看一下，太棒了。
7: 这个阿姨太可怕了。
0: 走着瞧吧，他们很快就会从普拉图消失的。

0: 样？残疾都卖出去了？
1: 这些都卖出去了。
0: 啊，真棒！
2: 赚的钱挺多，你的钱就留着自己花吧。家里刚在温州买了新房子，你爸把你的照片摆在最显眼的地方，天天看，还问你是不是长成大姑娘了，跟照片里不一样了。现在身边好多人能好好的生活，比什么都强，妈就高兴了。

0: 法身份呢？
1: 在哪儿？
2: 我现在是有合法身份的。
0: 别跑！站住！
2: 你们俩赶快收拾收拾也走吧，警察还会再来的，快点快点。找到新的地方，就给我写信啊！
3: 好的，你放心。
2: 阿姨，阿姨，我要被遣送回国了。

0: sull'Avezzo in corso nel Cattarelli, ripartito in appalto laterale da Cirea, ora con questo Cattarelli che si estinge alla rimessa in gioco, verso Maradona, affrontato da Favero, e già il primo calcio d'angolo per il Napoli, non sono trascorsi che 25 secondi di gioco
1: d'angolo. Ah, io,
2: 谢谢你了，
1: 好了，你今天可以早点休息了，明天是休息日。但是大卫明天有一个重要的魔方比赛，我的冠军一定会赢的，我们一起去吧。
2: 嗯，可能去不了了。
1: 怎么了？你为什么要离开普拉托？为什么？你觉得和我们在一起不好吗？
2: 其实挺好的，所以我还舍不得的。
1: 等等，阿姨，我们谈一谈。你要是答应不走，我给你涨工资，涨两倍怎么样？我好找出问题，我可以改，明白吗？你现在不能走，我大卫还有咱们的餐厅都不能没有你了。你来到这里给我们一家人带来了欢乐，而且你还救了我儿子的命，你明白吗？他真的很喜欢你，你是他最好的朋友。你要是走了，你说你让我怎么跟他解释？他会受不了的。
2: 没有，巴尔先生，我对你没有任何的不满，相反我很感激您的，因为每次我有危险有困难的时候，都是您收留我救我。
1: 他从来没有想象过你有比普拉特的地方还要大的雄心。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的餐厅还真是容不下你。你走吧，孩子。有人说做生意要记住一句话，这个地方别忘了来看看我们。

0: 看了，你可下了大功夫了。
1: 哎呦，下大功夫谈不上，我只是费了点心思琢磨琢磨。以前呢，我只是把扣子当扣子，考虑它的实用性。现在呢，从装饰方面，我多下了点功夫。
0: 太对了，你再看看这个，这个国外画报上的扣子。
2: 我的好皮鞋，来看看吧，看看吧，看看吧，看看鞋，看看鞋。哎呦，我的天哪！你们也别闲着，帮我吆喝吆喝。
3: 厂长，我不想在这干了。
2: 啊？
3: 我也不想干了。
2: 干嘛呀？我又没欠你们工资。
3: 不是工资的事
4: 儿。经理，你的柜台啊，马上就要到期了。
2: 这我知道，我要续约的，明天我就拿钱去给你签合同。
4: 算了吧，这几天卖了几双鞋，你自己心里最清楚。
2: 经理，我这个人是不信邪的，我一定会搬回来。
4: 你别硬撑着了，我已经和别人签合同了。
5: 回温州吧，听我一句劝吧。
2: 啊，我说话都不算了。
5: 好。
2: 经理，您看看这鞋，一上手就不一样，是吧？
6: 鞋子的质量还不错嘛。
2: 啊，这头层皮做的。

0: 还有多少钱，我往我那边拿走，我不干。
1: 哎，为什么不干了？
0: 鞋都卖不出去，全在仓库里压着，工人们都罢工了，这怎么干？我不可能在一棵树上吊死。你干一算账，我先走。
1: 不是，你也知道我没有这个权利，你得等厂长回来。
2: 他那也静一静，大家静一静，听我讲两句话好不好？
3: 你什么时候给我们开工资？
2: 听我讲两句。
0: 厂长，该给我们发工资了吧？
4: 太久了。
2: 好好好，没发工资的事情是我不好，是我这个厂长没干好。
3: 就是你没干好。
0: 说实话，都卖出去了。
2: 你没看到车把鞋都拉回来了吗？
0: 一双都没卖啊！
2: 吴磊们把温州鞋烧了之后，我们温州鞋就算彻底臭了。各位，
1: 什么？那咱们不是把鞋那个质量已经提高了吗？
2: 亏你还教过书呢！你不知道那句话怎么讲？那
0: 算了。
2: 唐立头，你什么时候说话也学着拐弯抹角了？
0: 我没绕弯，我不干了，我不能在这等死啊。
2: 哦，扎在我心窝子了。
0: 识时务者为俊杰呀。
2: 那好，我也不拦你。
0: 我劝你们也别干了，这工厂现在转不起来了，再干就都赔进去了。
2: 对啊，我周万顺遇到任何困难我从来没有怕过，没钱了我周万顺只要有心气儿在，我一定能把它翻过来。可是现在人心散了，这工厂本来是我们三个人。
5: 这是我的职员工，
6: 回家。
5: 这帮人真是
6: 的。
0: 周万顺，周万顺，周老板，我的钱，把我的房租还给我。
2: 我说你先别急，先别急，我们正谈着你的事儿呢。
0: 你别耍赖，你那些钱我不要，你要是不给我钱，我就和你拼命。
2: 我周伟。
0: 啊，
2: 那你要不信的话，那我也没有办法了。那你把我人命拿走好了，我这命还不值那么多钱呢。就这话了。

0: 么准时
1: 啊？你怎么了？大家这是怎么了？嗯，你怎么能在家里抽烟呢？看看你家人，身体都不舒服了。
2: 怎么会这样？
3: 病患完毕。
4: 我以后再也不抽烟了。
5: 超级任务完成。
4: 一人吸烟，全家伤身。为了家人，醒悟吸烟。

0: 目的主要内容有：
1: 智力谋新篇实干启新城专栏今天播出，汉达电机数字赋能激活发展新动能；
0: 营商环境锦州答案专栏今天播出，提速增效优服务立等可取暖起心。
1: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0: 今年
2: 严格核验，各工序井然有序，工人们正将合格产品打包装箱。今年一季度企业产销两旺，启发电机产量达102万台，同比增长

0: 之 8.8， 销量突破100万台，实现营收近3亿元。
1: 通过设备改造、工艺优化等手，
0: 仅全生命周期数据贯通为核心，分阶段完成系统互联、数据采集、智能应用。2025年，企业已完成100余个关键工序数据采集模块与系统建设，实现生产过程全可视、可量化、可追溯。同时，企业还推进管理与质量管控的数，
1: 支持主要零部件、全链路及产品关键工艺参数精准追溯查询。
0: 立足现有成果，汉拿电机还紧扣人工智能加制造方向，以数据赋能、智能升级为核心，将分3阶段推进数字化转型深化工作，着力打造电机行业数字化转型。
1: 启动立项开发工作，海外多项合作项目正在有序规划洽谈中，未来将坚持传统业务增长、新赛道拓空间，以技术与合作双轮驱动高质量发展。
0: 年初以来，一线到服务升级，全程办理时长大幅压缩，最快半小时内就能办结拿证。企业办理公司设立登记，只需通过辽宁政务服务网在线提交设立申请。一线市场监督管理局工作人员依托辽宁省市场监督管理综合业务信息系统，及时对
2: 技术事件立等可取、减时增效相关工作安排。一线市场监督管理局深化放管服改革，全力推进立等可取政务服务，切实为企业纾困解难。通过审批提速、服务前置、靠前帮办，有效破解办事慢、多头跑问题，大幅
0: 提高效便捷的政务服务，成为一线优化营商环境的亮丽名片。
3: 5月29号，英雄城市锦绣之州2026锦州首届文创大赛颁奖典礼在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演播大厅举办。本次大赛立足锦州深厚的历史积淀与崭新的城市风貌，
0: 优质作品文创 logo 形象组优秀作品山海记 logo 也精彩亮相。参展获奖作品让厚重的本土传统文化以年轻化、创意化的姿态走进大众视野。选手们纷纷表示，大赛对于创作者的支持是当下市场环境中最珍贵的，也是因为有了这样的支持，选手们才可以持续创作出有温度、有思想的文化创意产品。希望未来可以走上更大的舞台，让更多的人看到这座英雄城市承载的美学精神与文化深度。本次文创大赛自启动以来，受到本土文创企业、非遗传承人、设计工作室、高校相关专业师生的积极

0: 进行了一个环境场景的布置，同时呢，我们也是专设了服务引导人员，并为新人提供了一些便民举措。现场的新人呢表示非常满意，非常赞同我们这个细节服务，让他们感觉到这个婚姻登记不再是单一的行政程序，而是具有温馨浪漫的幸福体验。
1: 从快捷的办理效率到温馨的环境布置，从文明婚俗的宣传引导到贴心的细节服务，改革试点的创新举措，
2: 南山派出所的民警们走进辖区幼儿园，给孩子们带来了一堂生动又实用的安全公开课，用满满的安全感，
3: 家庭住址、家庭电话以及警察、保安等可信人员的救助，告诫孩子不吃陌生人食物，不跟陌生人走，不上陌生人车辆，在孩子们心中种下安全的种子，提高安全意识。在此也祝为每一位小朋友茁壮成长，节日快乐。
4: 孩子们挥毫创作，描绘美好画面。新苑墙区域同样暖意浓浓，孩子们用彩笔、贴纸装饰爱心卡片，写下童真心愿与美好祝福。一张张卡片悬挂起来，成为社区里一道暖心风景。舞台之上，小朋友开社区的精心策划与统筹安排。
5: 在六一儿童节到来之前，我们结合党建共建开展了这次老少同乐主题活动。一方面是让孩子们有一个快乐有意义的节日，丰富他们的课余生活，另一方面也是搭建起社区居民和小朋友的交流。
1: 涉及生态方面问题一件，大气方面问题两件，水方面问题一件，固体废物方面问题一件，其他方面问题两件，上述举报件已全部交办相关县市区。截至5月30日，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辽宁省工作协调组累计向锦州市交办
2: 第11、12批群众信访举报件3件，既按要求向社会公开该批次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边督边改公开情况一览表，详细信息在锦州市人民政府官方网站、
0: 有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1: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0: 感谢收看，
1: 再见。

0: 找谁啊？
1: 你们厂长是赵银花吧？
0: 是啊。
1: 就找他。
0: 我们厂长不在，出差去了。
1: 哦，那我这次看看这厂的规模怎么样，未来前途。
2: 自从银花接手这个厂之后啊，效益比以前好多了。
1: 啊、哦。
2: 嗯，他脑子特别的活，办事还踏实。我们现在生产的扣子的样式啊，比以前多了好几倍。
1: 早晚有一天我把它翻过来。我爸爸有先见之明，给我取的名字好，万顺。
2: 你们两口啊，真行。
1: 那是那是，大事还是得我帮他把着点儿，是吧？不能让他歪了。
3: 办公室坐吧，这厂就是你们家的。
1: 哎，你们账上现在还有多少钱呢？

0: 哎呦，不多了，这不。哎，你好，那个我找赵云花。
1: 哦，你等一下。
0: 哦，好。
1: 喂，谁啊？
0: 云花，我现在在你厂里呢，想去看麦狗去。
2: 你别到那儿祸害他去。
0: 你这什么话呀？我是他老子，老子看儿子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2: 那你早不去晚不去，怎么偏偏这会儿去啊？你告诉我实话，是不是出什么事儿了？
1: 你突然去啊？
0: 我没事。我就是最近主要的工作，我保重。啊，好，我挂了。
2: 那个，我有点急事儿，我打个长途，就两句话，行吗？
3: 没事，你打吧。
2: 啊，谢谢啊。
3: 嗯。
4: 好，好，再见啊。
2: 哎哎。谢谢你啊，
3: 不客气。
2: 哎。
5: 同志，你看到哪一块了？
3: 你拿出来看一下。
2: 你们店就这两个柜台卖扣子，
3: 这还少啊？
5: 哎，
3: 过来。
5: 怎么了，小姐？
3: 他要去见我们经理。
5: 同志，这些都是您带过来的？
3: 是。
5: 真不错，您稍等，您稍等，我去叫我们经理，稍等一下啊。
3: 哎
2: 这只是一小部分。
5: 一小部分。
3: 啊，对。
5: 那一大部分在哪儿？

0: 卡车给我送货。
1: 吨的扣子，你什么时候能卖出去啊？少点吧。
0: 一定要五吨的，越快越好。
2: 啊。
0: 再有啊，你找三个厂里的小姑娘，要熟悉业务的，能代表温州形象的，让他们到杭州来当售货员。
3: 厂子垮了，爸爸的工资就分了点钱。
4: 你这去哪里呀？
3: 去东北，看我儿子去。
5: 正月里来是喜儿啊，也不论哪男和女儿啊，哎呦呦呦呦呦，哎呦呦啊，都把那喜衣服穿呐，哎呦呦呦呦，都把喜衣服穿呐。
1: 开了，门开不开了啊。

0: 票我啊？
1: 对啊。
0: 你怎么知道我姓周啊？
1: 我们周总说您是他爸爸。
0: 哪个周总？
1: 我们染线店经理周宏图。
0: 哦，不，认错了，我儿子不叫周什么？
1: 周宏图。
0: 不，我儿子叫周卖狗，不叫周宏图。
1: 周总说你。
0: 也是我儿子。
2: 行，爸，咱们上办公室聊去。
0: 不行。
2: 干嘛？
0: 你什么时候改名字了？啊，还叫什么周宏图？干什么？你想干什么？你想造反呐？
3: 我现在好歹是个经理，对不对？你这一来就犯脾气，你非让底下人都觉得我下不来台，你就高兴了？
0: 贪污集体资产。
2: 我们两个人挣的钱，我们俩人分，怎么算贪污呢？又怎么算集体资产？
3: 你那个官司的事已经过去了，咱就别想这个问题了。你能出来，就说明政策已经好了，是吧？
0: 听我儿子的，我提了。
2: 哎，
0: 你妈有事儿，我就自己来了。
2: 我妈现在大忙人啊，你不知道了吧？
3: 嗯，
2: 咱家所有的事儿，我妈都打电话，我们娘俩商量，你不知道吧？哎，小丽，你上咱们厨房，你让他们给我爸熬碗粥，然后再弄点小咸菜，啊？
1: 好。
2: 啊。也是你未来儿媳妇。啊、
0: 好小子啊，长大了。那姑娘长得还不错，但是，所以呢，我觉得你这眼镜店里边，她这个。有些地方呢还不是这个很完善。
2: 不完善你说呀。
0: 你比如说一下子也不能全说完。
2: 没有你儿子今年也没有这个太阳城眼镜店。
0: 哎，有你这句话我知足。
4: 爸，我想问你一件事儿。
0: 啊，
4: 这些日子咱也没怎么联系过，当然这是儿子的错。
0: 没有没有，
4: 我了解您就跟您了解我是一个意思，您是我爸，我太知道您了。你说吧，有什么事别瞒着儿子，省着我
2: 钱。是，所以呢，杨局长的意思就是，我把他弄下来，我来做。
0: 你现在胃口越来越大了，连国营的都敢吃下来，我这可是大事。但是呢，你还年轻。你处理事情未必都能知道深浅，我得陪你去。
2: 你去干嘛去了？
0: 我就坐在旁边听。

0: 喂，飞眼啊，我
1: 啊，厂长啊，

0: 么了？
1: 插座又坏了。
0: 你帮我拿把螺丝刀，手也够巧，不会的事情摸摸也就差不多了。
1: 这个行吗？
0: 行。啊，这个，啊，这个，所以说，你爸爸这些年干的其实挺不错的，你知道吧？但是呢，最近呢，刚刚啊，受了点挫，但是我现在就是我需要你呢，帮我呢，
2: 咱能不能不走圈子了，咱直说多好呢？
0: 直说就是，哎，儿子，你能不能借我点钱？
2: 多少？
0: 最好是一万。
2: 爸，你知道眼镜这行冬天是淡季
0: 啊，
2: 尤其我刚刚签了这份合同，你也看，我现在要投入的钱特别多。
0: 但是无论如何，儿子，你能不能帮我凑个五六千也行？你现在向我大气。
2: 行，这样办啊。你看呢，我刚接手人家店，我得想装修的事儿，我得想吸引人的事儿，我还得想怎么重新打宣传的事儿，
3: 进货，对吧？忙得一塌糊涂。这样，我呢出去忙活。
2: 好吧，那我也不拦着你了。你看着了，我这忙得要死了。那这么着，我出去找个出租车，我送你去车站。
0: 哎，好好好。

0: 着急的，让人看着担心呢。
1: 在咱们村儿，你管闲事儿，你到人这儿你还管闲事儿，你担什么心？你着什么急？
0: 习惯了，习惯了。这下可好，要不是手无所闻，连家都回不去了。
2: 那个你们是干什么的？
3: 我们几个出来找赏的，
0: 可谁知道谁遇到这种倒霉事情。
2: 这招商呢，招到商了没有啊？你等警察破案那得多少天呢是吧？你要等家里来会见，也得耽搁回家的时间啊。没事没事，出门在外谁不碰到个落雨落雪的。六位回陕北600块够了吧？
0: 哎，大哥，这不好！
2: 这明明是个好事嘛！
0: 他走了，我们睡不着觉，睡不着嘛！
2: 大哥，你们真是北方，
0: 你得留个底。
2: 我们南方是赚不到钱才睡不着觉的。留个地址，留个地址。
0: 这光靠人了耍，你说好得了
2: 啊？我叫周万顺，
0: 大哥，这是我的地。
2: 好好好。这是地质勘探局。您还是位主任，
3: 是吧？
0: 哎，大哥，
3: 哎，
0: 你是温州的？
2: 土生土长温州人。
0: 温州好啊，温州有钱呀，
3: 温州有钱，那都发了大财了吧？
2: 那可不是嘛，说不定有一天我们的企业就发展到你们那儿去了。
0: 哎，好，我们就盼着你去呢。
2: 好，那就这样啊，回去一路平安。
0: 哎，
4: 大哥。
2: 赵朝卫打的。
4: 嗯，没事没事。医生说明天就能院了。
2: 还没事，都打成这样了还没事。
4: 那谁让咱们欠人家钱的呢？

0: 那钱带回来了？
1: 带回来了，带回来了。等我找到稍微好一点的商机，你再跟着我一块干。放心，这点挫折打不垮我们，没几天咱们哥几个就站起来了。
0: 行，万顺，我听你的。
1: 你刚才吃什么呢？
0: 啊，我吃桃。你
1: 啊，
2: 你又开始给我上课了。万顺，你先坐下，我有事跟你商量。
1: 哎，这就对了，有什么事应该先找我商量商量，我就可以帮你拿拿主意，指指方向，少走很多冤枉路的，而且我还不收钱，多好，免费。说吧，说。
2: 师都舒那儿的服装业全世界最发达了，我去法国正好还看看阿宇呢。我听说啊，你厂子里没什么事儿，哎，你快去。
1: 我不去，你去考察，我去干什么？
2: 你六七年没见阿宇了，你不想你女儿啊？
1: 约了，你就帮我跟女儿问一声好就行了。
2: 钱重要，你女儿重要。钱我出，你不用管了。
1: 那我也不去，我要留在国内找商机。现在时间是最宝贵的，不能耽搁。你刚才说的对啊，现在做生意就是讲究一个快，谁快谁赢。那我要跟你
0: 是，
1: 麦狗都不恨我了，他不会恨我。
2: 麦狗和阿宇能一样啊？那要一样，你当初怎么不把麦狗送出去？你别犯贱啊！
1: 哎，再琢磨琢磨，琢磨琢磨。
2: 琢磨什么呀？就这么定了啊！我去把那些事儿都办了，你别管了。

0: 营商环境就是生产力，优化环境就是提升竞争力。走过
1: 这样一路开着，翻越远古的欧亚大陆，并突然在某一天抵达了我们故事发生地，新历不成碑式的创造中，从混沌走向开化。但其实从哲学的维度，未来一直是过去的叙事，但我们总是对未来充满了想象，对过去却视而不见。
2: 以前那个这些很有名的我们经典的那个古生物呢，就是猕猴湾了。猕猴湾就是那个一个片段，260万年到100万年左右的这些片段。
1: 这似乎远远不够，所有人都期待一个更激动人心的发现，但它一直深藏不露。
2: 现在那个出化石的情况来看，300多万年开始就慢慢沉积，最顶的那个时代是那个三十。
1: 但这座工厂是个例外，石灰岩隆起又沉降，在经历了各种奇怪的地质变迁后，竟然幸运地存储了许多史前密码，以至于中国第一流的考古专家在此盘桓多年，仍对这里不敢有丝毫大意。
3: 是很好的这个化石啊，但是呢，做这样一个工作确实需要很好的这个耐心。我们把自己形容成是我们是做冷板凳的人，一看到这种红色土就感觉到很兴奋。为什么呢？因为在我们大连，包括我们东北地区，大部分发现
4: 都用石头，就找那东西。
1: 每年这个时间，考古队都要在骆驼山里进行为期3个月的春季考古。
3: 保存的挺好。嗯，
5: 断不是一个完整的呢。
3: 嗯。

0: 这头已经没有了。
1: 对，这个观景面是这边，这个观景面好像看不到这个。
2: 这是我的观景面，能看出什么动物吗？
1: 嗯，观景面的话，你要是特征比较明显的话，是能够看出来的。另外一个还是主要是根据它的一个弯曲的一个。

0: 并认为每一个物种都是彼此的亲属。当然，这不排除人类最原始的存在可能跟小哺乳动物并没什么两样。骆驼山存在远古人类吗？或者远古人类在本地留下过痕迹吗？
1: 你看咱这个就是个体较大了，这个是马的牙，就是咱们在古龙山发现的一种大脸马。
2: 哦。
1: 它是咱们在大连这些那个发现之前命名了，它是一个新的种类，大部分的死亡时间都在夏季，而且很多都是这个青年和那个幼年的个体，没有发现这么多。然后像这鱼池里就是发现那么多马的游戏，它属于特别多。非常多，所以说挺奇怪的。
2: 夏季。
1: 对啊，它
2: 夏季应该是水草都比较旺盛的时候。
1: 对，所以说它应该不是正常，不是自然淘汰或者自然死亡的那种。我怀疑它是不是跟人有关系。
2: 啊，就是说明那个时代有人。
1: 对。
2: 在猎杀它们。
1: 对，这个时代应该是古人类，应该是古人类。
2: 嗯，古人。
1: 嗯，对。
2: 猎杀马的人，
1: 嗯，对，狩猎马人。
2: 哦。
0: 大连古龙山的猎马人，距今至少有17000年。显然，这并非是中国东北地区最早的原始人。科普，小通俗易懂，但这并不妨碍考古是门专业的学问，特别是从几十万年前的远古开始。去寻根觅祖。
3: 这边不能走。
4: 这边。
3: 慢点
2: 。你慢点。
3: 这东西还没经过。嗯，真。

0: 不好下。
1: 如果是人类居住，他就居住在有光线的地方，一般就是洞口的不多20米的地方。古人应居住也不会进来那么深，他以前根本上他都没有照明，他是进不来的。
0: 说以前他没有火种啊，都在天外来的火种，这比较好像是那打雷啊，或什么，而且那个有火山啊，像有火了、出来了，他就能火性的，就对他们有好处，他们想办法把它保留起来啊，就一烤东西吃啊，就比较香一点，那就慢慢就进化过来了。
2: 对人类文明来说，火充满了温暖的想象，它从历史深处点燃，开辟了人类进化的雄心壮志。没有火，那个最深的秘密将无从谈起。
3: 这灰现在它不像那个自然火烧的，好像是有一点哈人为的烧形成。你看看这个形状啊，就是炕洞里边，我们那个老百姓的那个炕洞里边的，那个炕洞里边的一个灰。你看这么深的一个地方，已经形成一个这岩石了，这个梆梆硬的。
4: 它这都不是说一天两天能烧到这个程度，它是长期用火才能达到这个程度。
3: 这个特征来看，不是山火，肯定是不是。那不是山火，那是什么呢？那是也不是，不能动物来的烧吧？那真的是人了。但是我这个拿不出一个证据来。
2: 堪称于天穹下的废弃矿场，清凉冷峻。仿佛锁住了一切生命，而人类的迁徙、分裂和重逢，则被挤压在地质的刻度里，等待着重建天日。百万年前的山川地理未必清晰映照到今天，但洞窟里深藏的秘密

0: 弱势的小组分热，却让我们不至于完全丢失了祖先们远去的光亮。望海洞当年开矿时极其侥幸地被发现并得以保护，是考古队今年春季挖掘的重点。
1: 我那个烧过的那个那个痕迹，城卫的那个样品测完了60万年，这叫我们叫那个火塘，火塘就是人工这么围起来的，
2: 就是自然形成不了的样样，是吗？
1: 对，灰烬这知道的，在这发现了那个5层灰烬层，每次用火的灰烬层出现的是肯定是生活的痕迹，所以至少5次就在这生活过的。这个
0: 那些大开大合的史前世纪如同潮汐，喧嚣奔涌过后突然沉寂。
1: 这个动物都是那样，人类也是那样，它的种群数量已经的那个保护完了以后吧，就是那扩散，它是那个辐射的，很可能是往那个北京方向发展，北京沿着一直山东一直完了以后金牛山朝鲜那个平壤那个东北山一直以后都是白豹的，就是这个正是正当边，很可能是这些人扩散到自然发展这个扩散。
0: 据说全世界有2000多种蒲公英，它们迎风旋转飞翔，并在某一刻降落到某一处，每一次停留都是为了继续赶路，这很真实，而且像极了那些遥远的人类，或者从古至今我们原本就一直如此。
1: 每天做的梦也是讲新药完整的古人类的头盖骨，人类的一盒，天天做梦，天天那个抱着这个梦来，我们在努力工作。
3: 立夏在中国的传统节气里是盛夏的开始，5月中旬早过了立夏，但在中国东北还是春天的模样。城市常常欠缺自然的本真，不过恰好有它。花香清甜，自有自无，令人心生向往。物理结构的天际线一到这个季节便被勾勒出独特的芳香，在丝丝缕缕中起伏成了光影。

0: 蔷薇溢出了街角，门第间的色调正依次绽放，浓的、淡的连起来，终于成全了这个季节在城市里的盛大。还有一场盛大将接踵而至，他们在枝头候场已久，并且愚不可耐。这样的侦查持续了一周，目标只有一个，槐花花蜜。他们属于侦察蜂，除了槐花，侦察蜂对额外的召唤几乎视而不见，甚至连蔷薇都无法打动他们。并不是所有的蜜蜂都能胜任这个任务。几公里外的大本营挤满了各种消息，但现在还没有任何关于花蜜的好消息。
1: 槐花开的时候，刚刚开的花蜜，不是人家写下的，那槐花一开就灭，它不是不可能的。这是我老家里的菜，腊肉馅。腊肉腊馅，这是从我南方的。嗯，这是家里有，这是家里挂的，这是啥？这是。

0: 这些垃圾正在那里。我手机这样很菜，
1: 你们单一组做好了。
2: 这个季节，城市当中的林子里常常会冒出一小片蜂场，打理蜂场的往往操着南方口音。蜂农一旦选好了放蜂的位置，以后便很少更换，就像往返迁徙的候鸟。
0: 像大连这个城市这么靠山的城市也很少。
3: 我们在大连将近40年了嘛。主要我们是看重绿源，因为这地方没有污染，因为这个山比较大。
2: 操持蜂场的往往是夫妻两口，蜂场很小，蜂农们一般吃住在林子里，守着蜂箱，似乎在城里，又像在城外，自顾自地在丛林里被这个季节唤醒。也许对今年的花蜜格外乐观，这个蜂箱正在迅速形成一个超级蜂群，差不多有50000多只。除了担负侦查和采蜜的工蜂，蜂巢内还有大量的雄蜂，但它们既不采又不酿，甚至完全不在意口粮的多少，只想博得女王的芳心。女王的个头略微大点，一个蜂群只能拥有一个蜂窝。对这个膨胀中的蜂群来说，花蜜是硬通货，但工蜂侦查来的消息令人失望。头一查槐花花蜜并没有如期出现，这时候工蜂们往往会努力带回来一些野花粉，但单靠花粉已经来不及供应这个庞大的蜂群，工蜂这时候会有深深的挫败感。为了尽快找到花蜜，他们从早到晚不停地外出侦查。蜂农们对此见怪不怪，他们要尽快完成另一件更重要的事儿。
0: 今天俺们找到，再找一个，在那个地方也是长久的地方很难找。俺们找到，在这花店好多了。不容易第一次干这个了，你就是要给他轰完七八脚脚，不脚脚，我们就要分家，不要人家分家就行，那就可惜了。他一再走了，这个账号都很容易，主要是因为就是轰完，他回不出去，那表面就不轰完。
4: 因为跑一点轰完，就跑一点就轰完，这个小蜜蜂打交道也挺好。
2: 蜂农放养了100多个蜂箱，整个蜂场差不多有500多万只蜜蜂。一个超级蜂群即将在这里诞生。又一只侦察蜂急匆匆撞了进来，跟之前所有的侦察蜂不同，它带来一个与众不同且又异常清晰的信号，花蜜已经将它原本干瘪的肚皮撑得满满当当。这只工蜂刚刚发现并且完美地采到了今年头茬的槐花花蜜，幸运儿急不可耐地想告诉伙伴，但令人诧异的是，工蜂们这时候却完全无视这个消息，在蜂门口焦急不安爬来爬去，这不正常。

0: 风雪里一定发生了什么事。
1: 这个蜜多少钱一斤呢？
2: 那个大生呀。
1: 不是，你现在采这个蜜是什么？
2: 采的蜜是槐花蜜，20。
1: 20。
2: 我们在家，我们两个人从来不做假。我们是因为显示经历，
1: 看上去很实在的。
2: 他就是对的。
1: 啊。我特别好奇，我就想跟着你去看看那个采蜜。
2: 行，你
1: 在
2: 墨市去呗。
1: 眼睛红的人去种植花生，这叫水花宅。
2: 大林就是槐花蜂蜜，然后吉林就是甘蔗蜂蜜。你在我们老家就是油菜蜂蜜，你到那个内蒙就是荞麦蜂蜜。
1: 好大的学问。
2: 人跟蜜蜂一样嘛，
1: 眼睛红的人你不勤劳的蜜蜂就搞不好，
2: 人家叫勤劳才能致富，你不勤劳不行。
1: 你之前你看那个蜜蜂手指头大大的，就是采蜜来的，
2: 采从花树上采过来的。
1: 采过来它是一个
2: 针管，
1: 一个针管线。
2: 蜂蜜它不是跨着水长的粑粑，它是蜜蜂吐出来的。
1: 吐出来，从嘴里吐出来。
3: 对。
2: 你看它自动，你马上吃出来，你看它吃出来，自动的。那马上进来就行，你看它马上吃了，展示了。你看它马上
1: 展示
2: 了。
1: 展示了，展
2: 示的时候慢慢记，马上过来，你再过来。
1: 你红红
2: 来的还是影响它哈，
1: 影响它不交通。
2: 对，
1: 那你还讲人对，它一直不见了。看，它专门上这里来，不会上那里面去。
2: 它不串门。
1: 啊，这一层不是都豆芽板吗？
2: 豆芽都在上面转，你看来。
1: 上面的蜜都在底层，对不对？
2: 蜜在上面。
1: 啊，蜜在上面。
2: 上面怎么才来？
1: 啊，才来。
2: 把这小蜜蜂。
1: 它就像个小箱子里面特别有秩序的哈，就是这样。
2: 你看我们眼蜜蜂的水跟人家水都不一样，
1: 你看，粗糙的很。恰到吃苦的女人就不想干，恰到吃成熟的女人就做。
2: 你们一生都在做这个，
1: 做眼蜜蜂。你看眼蜜蜂就把两个小孩培养出来。
2: 哦。我们眼蜜蜂，我们家小孩是大小孩14岁，小孩还9岁就住校了。
1: 哇，好厉害啊！
2: 他能就是一只手机。
1: 都
2: 吃，挺
1: 好。
2: 我讲，这人话，人要干东西成绩点，你不干不行。就说我们眼蜜蜂呀。
0: 盛满花蜜的这只侦察蜂努力向前，紧随其后。这个刚刚形成的超级蜂群，竟然凭空消失得无影无踪。混乱不堪的蜂箱突然间恢复了秩序。此时。侦察蜂终于磕磕绊绊地将花蜜成功带进了巢里，但他所拥有一个新的蜂群。显然，出走的女王幸运地躲开了蜂农锋利的剪刀，而通常这意味着原先的老巢已经诞生了一个新的女王。分群是蜜蜂的本能，蜂王会在老巢附近停留一阵，以便召唤更多的子民。当聚集起足够的队伍后，他将带着族群消失在丛林深处。他们是家养的蜜蜂，又叫意大利蜂。
1: 这是这么小，有点粗，我们家不是这
2: 个。这是什
1: 么？这个
2: 蓝色的。
4: 人会造蜂吗？
1: 那你怎么把蜂捡回来了？
0: 蜂农及时阻止了这场集体冒险。没有人类的养护，逃跑的家蜂被自然界淘汰是早晚的事儿。蜂农离不开家蜂，家蜂同样离不开蜂农。这种彼此依赖的自然生态，几乎与人类文明。
4: 还不能用了，就差了。

0: 美。
1: 叔叔，你用那一碗下吧啊，慢慢下啊，你拿着一切。
2: 刚才啊，在你这里，后来一年前就休息了，休息以后呢，我们就一起保持了。
0: 忙碌的风雪散落在城市的林荫里，收集着这个季节清亮浓稠的滋味。是这样的滋味，是这里的

0: 点亮教育门，这些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辽沈战役纪念馆精心开展国际博物馆日主题活动，让红色基因在潜移默化中代代相传；直通高考特别节目，锦州中学语文教师冯薇薇分享科学实用的备考策略与考场应试；
0: 场厚重生动的红色文博盛宴。本次活动将文博科普与红色教育深度融合，进一步激活红色资源，传播文博文化，让红色基因在潜移默化中代代相传。
1: 活动期间，大家首先参观518国际博物馆日宣传展通馆，随后大家集中观看大型专题思政课训练课程，依托馆藏红色家书和珍贵史料，生动还原辽沈战役烽火岁月，深刻展现革命先烈忠贞不渝的理想信念和赤诚热烈的家国情怀，让现场观众
2: 之后我也要将这种感悟融入到日常教学，讲好红色故事，引导学生传承红色基因，厚植家国情怀，让信仰之光照亮青少年的成长之路。
1: 课程结束后，大家有序参观纪念馆展厅，在专业讲解中，游客近距离观看革命文物、历史图片和文献资料，深入了解辽沈战役的壮阔历程与历史意义，在沉浸式参观中铭记峥嵘历史，感悟英雄精神。
3: 今天呢，打造了夜游辽沈馆的主题活动，通过518国际博物馆日宣传展和沉浸式专题思政课训练等，为大家带来一场红色的文化盛宴。那么在今天的展览当中呢，我们更多的传递博物馆的知识，让大家了解博物馆，走进博物馆。
0: 距离高考越来越近，各科复习处于冲刺阶段，今天的直通高考特别节目让我们聚焦语文学科，紧扣高考命题趋势，梳理古诗文、现代文、语言文字应用核心考点，拆解阅读答题、高分作文重难点题型，讲解素材积累、审题立意与考场答题规范，精准扫除读写复习盲区，助力广大考生理清学习思路，高效查漏补缺，从容备战高考，全力冲刺理想成绩。

0: 为了帮助广大学子理清最后阶段的复习思路，熟练掌握考场答题技巧，规避常见失分误区，实现高效精准冲刺，今天我们请来了锦州中学的冯薇薇老师，为我们大家分享科学实用的备考策略与考场应试方法，助力各位考生调整状态，从容应战，决胜高考。那冯老师你好，欢迎您做客我们的节目。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那高考现在马上就要临近了，很多同学已经陷入到了这个知识遗忘焦虑，那么您认为此时语文备考的核心策略是什么呢？
1: 最后阶段的高考备考呢，我觉得它的核心不在于盲目刷题，也不在于题海战术，应该是由体系化的复盘旧的知识，来精准化的去激活旧的考点，摒弃那些无效的复习模式。比如说，我建议同学们以近三年的高考真题为核心蓝本，来搭建起考点、题型、方法的三位一体的这样的一个知识答题的框架，实现精准化的高效的复盘。你比如说在现代文的板块，我们应该是重点深耕文本的逻辑和标准化的答题范式。比如说在论述类的文本，我们需要牢记论点、论据和论证的这样一个核心的逻辑链条。我们需要理清的是行文的思路。你比如说在文学类文本阅读中，我们需要掌握四循环加一读者，这四循环包括主旨，包括环境、人物以及情节，同时我们需要考虑读者的感受，这样五位一体的多维的分析模式适应所有的赏析题、作用题和主旨类题型。比如说在古诗阅读的板块，我们更应该聚焦高频的这种考点，精准的去梳理。你比如说像我们需要归纳一些意象群或者是对应的这样一个情感，举个例子，我们需要熟记柳树啊、明月呀、梧桐啊、流水呀这样的意象，我们需要抓住他们的内涵以及对应的作者的情感。你像文言文翻译题的话，我给它总结为16个字的原则，需要高度的去关注采分的敏感度，这16个字是一一对应加字组词，留心活用和关照句式。我们需要确保字字落实，句句都合规，来规避一些基础的翻译的失分错误。在语言运用的这样一个板块，我们需要夯实的是基础的概念，攻破的是易错的题型。你比如说像病句修改题啊，这个时候病句的修改需要大家更多的精准的去关注到病句的类型，来对应可能考试中会出现除了让你答序号和修改之外，还需要让你答出病句的类型是什么。你比如说像句式转换题，我们需要更多的去关注一些基础的概念，像两轮复习之后，有一部分的同学可能还对基础概念有所这个疏忽。比如说他们认为长句就是句子很长的句子，短句就是句子很短的句子，这是一个很大的误区。你比如像修辞手法的一些基础的题型，什么是比拟，比拟和比喻有什么差别，什么是借代，借代又和借喻有什么差别，像这些最为基础的题型，大家可能在掌握起来还是有所疏忽。比如像句式的变换之后的好处题，比较的好处题，那么我们更多的需要关注一些答题方法，比如说用词啊、修辞啊、句式啊、语体色彩呀、语言风格呀等等啊，这些基础需要大家在最后的这个阶段更为夯实。其实给大家一个小的建议，就是每天我们可以用十几分钟的时间来做一个比如说做一个微情境式的激活，它可以选取一些好的散文，或者是说一篇古文，这样的话可以尝试用答案逆推的方式，站在出题人的角度来重新去创作构建它的背景，或者是站在阅卷者的角度来拆解评分标准啊，这样的话就能够把这种主动的思考能力去激活出来，来快速的去唤醒他们的记忆啊，也避免因为重复的复习来带来这种疲劳感。在最后的阶段需要稳住基础，需要守住熟练度，然后再有就是需要能够有信心，这就是最大的提分。
0: 那语文科目考试这个时间分配一直是一个难点问题，那我们考生如何在这个150分钟之内实现速度与质量的平衡呢？
1: 接下来我想说一下，就是这150分钟它是如何分配。第一个就是黄金40分钟需要完成现代文阅读，因为现代文阅读这个板块它的题型其实是比较稳定的，采分点也很清晰，

0: 所以我们开考就可以迅速的去进入一个答题的状态，就是用我们的行话来说，这叫答题启示。我们在做这道题的时候，实际上就需要你的心态是稳的，是需要把握好这样一个节奏，特别是在选择的时候不要纠结，去快速的去进行。接下来是核心35分钟，这个功课古诗文的阅读，比如说文言文翻译需要坚持字字落实，句句有句啊。比如说遇到生僻的字词的时候，需要依托上下文的这种情境合理的推断，我们把它叫做结合本意做现实的引申。诗歌鉴赏需要紧扣3点，内容、手法、情感，来按部就班的去完成就可以了。你比如说像李雨欣默写，这个我需要跟同学们再强调一下，一定仔细的审题。比如题干中说下面的要求大家填唐诗的话，那么苏轼的词句就不要再出现了，这是一种低级的错误啊。接下来呢是关键的15分钟，来完成语言运用的部分。这一部分实际上我们更多的是去聚焦它的题干的要求，比如说补写句子需要着重的去强调它的逻辑衔接啊，前后的呼应。比如说病句修改需要抓主干，需要变语病，需要理逻辑，需要快速精准的去完成作答。然后最后一阶段就是保底的这个50+10，这个50分钟其中有5分钟到10分钟来给作文的审题的时间，需要把握题干的关键词来做到不跑不偏。剩余的40分钟来完成规范行文，需要你结构清晰，需要孩子们要论据充实，论点明确，需要保证整个卷面的这样一个表达的质量。接下来我们剩下10分钟是一个全局的检查，我们的重点是在核查，你比如说像作文有没有错别字啊，有没有误用的标点呢、啊、比如说像我们在图选择题的时候是否完整，是否有漏图。当然有一个建议，就是如果大家在检查选择题的时候遇到了一个死亡二选一，就是我们排除了两个答案，我们剩下两个答案一直在犹豫不定，而我的第一感觉已经选出来，比如选出了 B， 但是在我检查的时候我要考虑是不是选择 C， 没有绝对的把握，不要改正，相信自己的第一感觉。
1: 那都说这个主观题呢是语文拉分的关键，那么如何让答案能够精准的命中阅卷老师的这个采分点呢？
0: 主观题是否能够精准采分，它的关键就在于精准审题。这里我想给同学们分享一个实用的审题原则，也是我自己想出来的这样一个原则，叫三定，它叫定位、定向和定势。我想以2024年高考全国2卷为例，其中第4题叫阅背征途推荐序，对读者了解这本书有哪些帮助，请根据材料3来概括说明，它是一道4分题。那么谈一谈，就这道题谈一谈定位哈。什么叫定位？它就是锁定我们的答题范围，题干明确的限定了一个材料3，那么这个时候材料1和2孩子们就不要再考虑了，这就是它的精准的得出答案的一个区域。当然如果题干要是问结合材料怎么办呢，那需要无论你给出多少个材料，你都需要全面的去结合。第二个就是定向，定向就是明察，明确考察的题型与核心的考点。比如这道题哈，它的关键词是推荐序，对读者帮助，它的核心考点实际上就是序言在文本中的这个对文本的作用吧。那么我们结合课内所学的序言的内容，像初中他们学过送东阳马生序，到高中我们学过琵琶行并序，其实它都是提到了序言的一个基本的知识点，它交代了，比如说它阐释内涵，比如说它交代背景，比如说它概述内容，比如说它凸显价值，然后再比如说它其实是有阐述了一个什么样的影响。那么像这道题的话，我们要不断的在强化这个序言对读者的帮助，我们把每一条都要达到，比如这个阅背序哈，它对读帮助读者来阐述这个书的内涵，帮助读者来揭示背景，帮助读者来谈价值，就是我们不断的在强化题干中的关键词啊。第三个呢就是定势，这个很重要哈，就是它根据分值来确定你的答题格式与要点的数量。常规阅卷的时候它的评分规律其实是很清晰的，你比如说概括说明类的题型我们多为 1.0

0: 分。分析、理解、探究、谈看法这类的题型，我们多为1.2分啊。所以你看，它本题是一个概括说明的要求，它是4分，所以那孩子们应该是分几点？应该是分4点来答，对吧？这个就是我们在做题的时候有一个精准的去匹配评分标准的这样一个能力。当然，除此之外，其实主观题它的高分也必须严守一些规范。比如说，第一个规范就是格式的规范，全部的主观题它都要分点作答，需要序号非常的清晰，条理一目了然，方便阅卷老师来快速的抓取采分点。也就是说，建议大家用圈1、2、3来分布你的答案。大家想一想，众多的汉语言文字中出现了阿拉伯数字的符号，那么它一定是让老师第一时间去捕捉到你这个分点是很清晰的哈。第二个就是你的用语需要规范，全程需要使用语文的专业术语来答题，答题需要精准而严谨，摒弃一些口语化的表达。比如说，我们不要说这个句子用词很好，或者这个句子它表达很好，我们需要用这个句子用了什么样的手法，达到了一个什么样的效果。第三就是书写规范，字迹需要工整，卷面需要整洁，也就是说减少涂改，干净清爽的卷面实际上是一个隐形的加分项，更容易获得阅卷老师的青睐。
1: 好的，非常感谢冯老师为我们带来的精彩的讲解。高考在即，心态定状态，细节定成败，希望广大考生把握最后的备考时光，稳扎稳打，精准备考，从容应考，规范作答，在高考考场发挥出最佳的水平，不负努力，圆梦天下。好，非常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我们下期节目再见。近日，锦州市龙津高级中学的师生们赴朝阳开启了一场主题研学之旅，让青春在行走中绽放，让信仰在感悟中扎根。同学们以班级为单位，一步步解锁公园的惊喜，近距离观赏远古化石，感受生命的神奇与厚重，仿佛穿越回10000年前的史前世界。春归万物生，红色永传承。公园旅程结束后，各班在恐龙餐厅门前集合，有序登车，奔赴下一场红色之约。作为红色血脉的守护者，同学们认真聆听，默默铭记，把对英雄的崇敬化作传承红色基因的动力，把家国情怀深深扎根在心底。本季研学旅程虽已至终点，但它所给予师生们的智慧、勇气与情怀，将永远伴随在未来的人生旅程中，继续勇敢探索，不断追求卓越，用自己的脚步丈量更广阔的世界，用心灵书写更绚丽的篇章。而这个研学之旅也注定成为全体师生生命中永不褪色的美好回忆。为扎实推进全家顶基金项目落地实施，规范学前教育课题研究流程，提升区域幼儿园教师科研能力，赋能学前教育高质量内涵式发展。近日，太和区幼儿园承办了锦州市太和区田家炳基金项目暨学前教育科研专题培训会议。本次培训特邀沈阳师范大学学前与初等教育学院吴佳丽教授全程授课。锦州市教育局、太和区教育局相关领导莅临现场督导指导。活动紧扣田家炳项目点亮携手共筑核心理念，采用上午理论授课、下午实操点评的模式，保障培训精准高效、落地见效。全区五所实验幼儿园依次登台，结合原本特色开展课题立项汇报，五项课题各有亮点，各具特色。一园聚焦绘本教育，探索 STEAM 绘本建构游戏实践路径；二园立足后勤服务，深耕体智能课程后勤保障研究。三元聚焦家园社协同，探索本土化社区早教课程优化策略。四元融合传统文化与家风教育，创新户外传统游戏教学模式。五元深挖本土资源，开展自然材料创意美术实践研究。为深入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红色基因更替与思政教育有

基隆河，后直家国情怀。近日，北镇市中安镇窟窿台中心小学精心组织开展品中华文脉做强国少年硬笔书法比赛与诵经典诗词传红色基因诗词知识竞赛系列活动，以文化育人，以经典润心，以红色铸魂，推动德育工作走深走实。笔墨成文脉，书写润德行，硬笔书法比赛现场，学生们凝神聚力，端正坐姿，一笔一画认真书写经典诗文与红色佳句，在横竖撇捺的锤炼中感受汉字之美，文化之韵，在工整规范的书写中涵养静心笃行，踏实向上的良好品格。学校以书写为载体，将传统文化教育、行为习惯养成与思政教育相结合，引导学生在笔墨间感悟中华文脉，树立文化自信，厚植家国情怀，以文修身，以字育德。此次系列活动既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也是一堂生动的思政实践课。下一步，学校将持续以书香文化为抓手，把德育思政教育融入日常校园活动，不断丰富育人载体，厚植文化底蕴，培育学生爱国情怀与优良品德，助力学生全面发展。好，以上就是今天锦州教育新闻的全部内容。锦州教育频道公众号和视频号有更多精彩资讯在等待着大家，敬请关注。同时欢迎大家为我们提供新闻线索，一起为锦州教育事业贡献力量。

0: 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凡圣解灾，造福人民。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天机成为文明的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企业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极致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十四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1: 咦，是啥？今天要考试了吧？爷爷给你把表，叫叫子。

0: 表门给关照一下。
1: 这钟表啊，需要经常查看，但一尘不染呢。
0: 开标的事啊，都按规定来。既然是老师，你应该更了解。
1: 这表啊，最讲究一个准则，有刻度，有准则。
0: 你也说的没错。

0: 有这样一群检察官，他们用法守护未成年人成长之路，用爱诠释社会温度，办的不仅是案子，更是孩子的人生。以法治守护未来，用大爱播撒温暖，像守护自己的孩子一般，为千万孩子撑起一片天。用20多年的坚守，让法律成为托起童年的手掌，让每个孩子相信明天会更好，
1: 给他们温暖的一个怀抱吧，把他们保护得更好。
0: 德法相伴，辛勤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典范，时代楷模，重庆检察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团队代表。
2: 聚焦民生，热线聆听，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难听的、突发的、新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温暖人。
1: 就是桑博，我们不是一路人。
2: 我一定会把你带回去。
1: 我告诉你一个你不知道的秘密，在他的字典里没有认输这两个字。
3: 八年你上哪儿去了，孩子？

0: 你要干嘛呢？
1: 啊，来干嘛？
0: 你瞒着我是不是？
1: 没瞒着你，那光哥吃完了，不够我再去拿。
0: 别说你闭嘴，这是你说。
1: 那个，
0: 闭嘴是，你给我老实一点，我小心心把你抓起来。你说，
1: 建国哥和阿瑟去 M 国了。

0: 去找方哥不是罪犯的证据，你刚发了一视频，还有条语音的正谈呢。
1: 那
0: 他
1: 录屏，等等。
2: Thank you.

0: 怎么了？
1: 是我儿子偷偷出来的吗？我刚才想对小帅证实了这件事。
0: 什么？喂，对，我是韩姐。今天上午，在 M 国与我国接壤的孟腊小镇发生了一起枪击事件，地点就在小镇的巷子里，也就是事后的小酒馆附近。M 国被武装分子带走了，现在 M 国的警察已经开始排查这伙武装分子，还不能确认他们到底是什么组织，为什么会对他们下手。
2: 李建国阿瑟为什么会出现在正午小酒馆附近？
1: 阿瑟可以确认，这就是他和刘子光还有老掌门当时在 M 国居住的地方。对比 M 国警方之前发来的视频信息，我们可以进一步的确认真相。阿瑟一直喊刘子光叫掌门，所以我推
2: 阿瑟遇袭身亡，李建国绝不能再出事了。

0: 要想搞清楚他身上的谜团，只有在他本人身上找突破口。所以你陪着他照顾他同时，我希望你啊，努力的让他多回忆过去的事情，这样对他本人，对整个案件来说都有益处。
1: 我知道的。

0: 可能不是太远，接着去。
1: 还是打不了，会不会出事啊？怎么办，小帅？我们去找胡警官。

0: 阿瑟，
1: 阿瑟不能再保护你了。
0: 阿瑟，站起来！

发现一条重要的线索。黄警官生前可能发展过一名线人，这名线人极有可能帮助传递过那次公海毒枭聚会的情报，但是这名线人具体是谁，身在何处，目前

0: 无法查证。嗯，
1: 李建国现在有下落了吗？
0: 非常抱歉，目前我们还没有查到李建国的相关线索。袭击李建国的那伙人的身份目前也还没有确定，一旦查到确切消息，我一定会第一时间通知你们。
1: 好，张总警官，请你们务必。
2: 胡局，我有重要的事情向您汇报。

0: 发来了语音，里面说，刘子光和阿瑟在我爸的小酒馆里生活了一段时间。所以这名贱人会把谁的错？如果他是这名贱人的话，那他就能洗脱罪名了。
1: 你可以试探性的问问刘子光，有没有这方面的记忆？如果他能想起什么，这或许就是他的希望。但是你要记住了，不要刻意提醒他。
0: 我明白，我会尽力的。
1: 嗯。
2: 我想让你帮我，是我的建议，随着范总一命，帮助我打入他们的内部。
3: 你们在成功了。
2: 让咱们任务完成以后，
0: 停下来。
4: 二位大半夜的来找我有什么事儿啊？

0: 你再说。
1: 笑话，刘子光是一个毒贩子，他参加过贩毒集团，而且他失忆了。就在这里啊？
0: 对。
1: 好吧，我可以满足你们的好奇心，告诉我，这里。

问了该查的也查了，你得到什么了？哦对了，你还有上级，我希望你跟你的上级好好汇报一下今天在我这都发生了一些什么事情。我希望你的上级能给我

0: 其实这段时间我并没有傻，我是有话想说但说不出口，因为我不知道该从哪里开始说起。受害者却一直鼓励着我，信任我。
1: 你刚回到湘北的时候，无论你做什么，我都觉得是错的。
0: 结果他没有，是我错了。我也想到我是你爸的现任。

好了好了，这个错怪你了。这里面有1亿美金，师哥这么多年辛苦打拼挣来，我准备把它作为一个礼物送给你。

0: 蒙上。
1: 德光，我的好兄弟，这里面的一亿美金以后就是我们两个兄弟的了。来，好兄弟，为了今晚干一杯。
2: 过了，今天才能想起纹身，说不定明天就能想起我的基地。

0: 想起了我们的天师，一旦他的记忆恢复了，那我之前所有的筹谋就都白费了，那就王牌了。大哥，这可是一大笔钱啊，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而且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眼下，我把这个账号抛给警方。
1: I sent an email just now. Transmit it to Interpol. Remember, make sure to erase.

0: 时间，义不容输，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致命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只让公民人人有责。
2: 这灭火器还用学实操？这海报不都写着了吗？
3: 只有38斗米。
4: 一共17，您扫这儿。
2: 臭小子，凭什么？

0: 正义邪说什么灭火你不学，这回学不学？
1: 平时口诀背的滚瓜烂熟，关键时刻光芒发大。

娶新娘，闹着新郎窜上房，公婆遭遇恶作剧，伴娘恶搞无处藏，油彩浓墨。

0: 我以后要变成他这样的人。
1: 那得看你本事有多大了。
2: 所以你到底是谁？
0: 就是桑博。我们不是一路人，没有认输这两个字。
3: 八年你上哪儿去了，孩子？
2: 孙子还在，我来承认错误。
4: 让你什么？
2: 我知道，这件事我错了，我太草率了。刘子光说他还有考核试。
5: 他说什么了？
2: 什么都没有，没有纹身，连个疤都没有。
5: 刚才说刘子光想起自己是线人，那刘子光真的是政府的线人，还是刘子光为了洗脱嫌疑而故意撒谎？
4: 账户以及账户登录页面的连接，
6: 国际刑警组织有没有说他们是怎么获取这个黑金账户的？
4: 他们说是有人通过匿名邮件的方式发送给他们的，他们收到邮件之后第一时间已经跟银行确认过这个账号的。
6: 我已经明白国际刑警组织的意思了，但是从犯罪分子的心理分析，这样做不妥。你们想啊，如果刘子光真的是桑博，他极有可能会隐藏自己。
2: 我知道刘子光熟悉的数字，他肯定骗不了我。

0: 失踪已经两天了 ，M 国警方提供什么新的线索了吗？
1: ，
0: M 国警方，让他们增加人手，全力搜救李金国，告诉他们，如果需要我们帮助，我们全力配合。

这是我父亲留下来的账户，只有两个人知道密码，我的父亲和他的线人。如果你说对，我记得

张博就是刘子光就是

0: 孩子不是故意要保护你。
1: 你可不能想到这时候，即使对你做什么都是错的。
0: 账户，就说明他是毒枭桑博。你们大家有什么看法？
2: 局长，我刚才把所有的线索又复盘了一遍 ，M 国警方提供的视频掐头去尾，好像被人处理过。而且国际刑警组织到现在也没有告诉我们是谁提供了这个账户。换句话说，这个密码和户名就是诱导我们调查刘子光的一个局。
0: 让他随时配合我们的询问和调查。
3: 是。
4: 小赵，配合胡蓉监视刘子光的任务就交给你，一有情况立即回报。

0: TM 所。我为什么要帮你？因为你知道我过去的一切。我说过了，我们不是一个人。我有一亿美金。我说过了，我们不是一路人。但是你在这个时候能想到我，我也不能不认你这个兄弟。
1: 局长，刘子光跑了。
2: 报告局长，我们已经排查了江北的各个接触要道，并没有发现刘子光的踪迹。
3: 知道后果吗？知道吗？
4: 我知道。我保证，你会把他找到。
3: 废话，你要找不到他，你这个。

0: 事情呢，的确是无论从事失误了啊，可是当务之急呢，我们要先找到这个指纹的踪迹啊。我让别坐。
1: 谢谢。
0: 夫人，刘子光是从郭英桃家走的，那么郭英桃知不知道刘子光的下落？
1: 不知道，郭大爷当时睡着了，刘子光应该是从后门直接走下的。
0: 韩军，从昨晚到现在，刘子光一点消息没有。
2: 嗯，
3: 我们也调看了一些重要道路的监控录像，以及刘子光可能出现的地点，我们也搜查了，都没有发现。
2: 局长，我怀疑刘子光在我们行动之前已经出了江北。
4: 不管他去了哪里，一定想办法把他找到。

0: 下车，赶紧的，下去。
1: 行，他的票我来买，好吧？行了，小心点，来，坐我这儿来。
2: 我也是江北的，咱们不一块去 M 国，听说那儿能挣大钱。
1: 好，我叫叶茂龙。
3: 刘子光。

0: 在贩毒，你们不知道吗？
1: 继续说。
0: 他一直在用印刷线帮聂万峰运输毒品，这个毒品叫天使，就这么大的，特别过瘾。
2: 后来还有搭上，
3: 既然渠道都是现成的，赚钱的事情何乐而不为呢？赚得越多越好，那就表示我们诚意，我们可以大大的让利。
0: 我是很害怕，他搭上没结之后，就计划跟聂万峰重新谈分成。
1: 你觉得咱们现在的这个三七台还合适？
0: 这个分成比例是当初咱们俩一块定下的规矩，对吗？
1: 哎呀，
0: 侯四海触碰了聂万峰的底线。后来因为孙伟的事儿，侯四海被通缉。我猜测，聂万峰肯定为了自保，就把侯四海给做了。
1: 聂总跟我说了，你们俩曾经在镇上生活过一段时间，镇上有个小酒馆，

0: 昨天我睡觉的时候，妹子还在这看书呢。今天早上我一起来，家里就没人了。
1: 昨天晚上有发生什么情况吗？
0: 我半夜起来上厕所，看见虎哥来了。
2: 我闻到了甜的味道，好闻啊！
3: 我们来对地方了。

0: 他们郭俊峰创作。喂，创创你好，
1: 我手脚的是一名被武装贩毒集团收买的 M 国警察，这个警察叫万卡，据他供述，收买他的人就是聂望峰。聂望峰在 M 国化名为叶望龙，他一直在 M 国贩毒。万卡长期为聂望峰提供警方内。

0: 就这儿，就这儿，没动。
1: 您您麦官人
2: ，What's your name？
1: 刘明
2: ，OK，Frank，Frank Paul，How many
1: name？OK。

问题是他们俩一起跑了，去哪儿了？很有可能去 M 湖。马上通知公路码头和机场等出入境口岸，一旦发现他们三个，立刻实施抓捕。

0: 我那名被买通的警察刚刚供述，聂远峰在 M 国曾经犯下命案，他亲手杀死了他的妻子，又制造车祸。
1: 这个警察帮他做了一系列的伪证。
2: 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之前那个掐头去尾的视频、证词、纹身，还有毒枭张某的现金账户，都是他们一步一步的进行设计。
3: 我们分析得到，他们是想用这种办法引导我们调查刘子光，误导我们认为刘子光就是毒枭张某，以此掩盖罪行。

0: 是啊，我记得刘祖芳之前提到，他是指以 M 国警方现有的警力来说，他们很难突破。他们判断，如果刘子光和聂晚芳回到 M 国，他们一定会回到这个。
1: 我马上把这个情况汇报给上级，申请和 M 国警方展开国际警务合作，营救李建国，抓捕聂晚芳，同时查清楚刘子光。别说了。
2: 放给我！放给我！

0: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
1: 他团结新农人，靠合作经营，让村民有钱挣，得实惠。带动广大小农户多种粮，种好粮，为国家粮食安全做出积极贡献。忠实践行多种粮、种好粮嘱托的优秀代表，时代楷模徐从祥。
2: 粮食是农民的血汗，粮食是自然的馈赠，粮食是生命之源泉，粮食是社稷之根本。珍爱粮食，人人有责。

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急速增效优服务，力当可取，暖起心。
1: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0: 近年来，锦州汉达电机有限公司紧扣省制造业数字化转型三年行动计划，以质改数转为核心，加快构建全链路数字化管理体系，推动企业在产能效率、市场拓展、质量管控等方面实现突破，为我市装备制造业注入数字动力。
2: 走进汉达电机启动机组装线，自动化生产线高效运转，从零部件精准组装、多道性能检测到终端严格核验，各工序井然有序，工人们正将合格产品打包装箱。今年一季度企业产销两旺，启发电机产量达102万台，同比增长8.8%，销量突破100万台，实现营收近3亿元。
3: 通过设备改造、工艺优化等手段，生产线人均生产效率达到19.1，对比2025年同期提升5.5%。在巩固现有市场的同时，公司份额稳步提升，成功斩获上汽大众主力183台发电机项目竞点，为后续发展固牢基石。
2: 同时，公司紧扣数转核心内涵，确立了一个核心三步走的转型思路，即以产品全生命周期数据贯通为核心，分阶段完成系统互联、数据采集、智能应用。2025年，企业已完成100余个关键工序数据采集模块与系统建设，实现生产过程全可视、可量化、可追溯。同时，企业还推进管理与质量管控的数字化，
3: 开发闭格设备管理系统，完成6大模块开发部署。一季度4大模块已经上线，实现设备计划维护保养、故障维修和数据分析在线完成，建设数据采集监控系统，产品关键参数远程实时监控，月线自动警告并及时推送。投资未来将坚持传统业务增长，新赛道拓空间，以技术与合作双轮驱动高质量发展。
2: 年初以来，一线市场监督管理局深入推进放管服改革，全面推行力等可取、检视增效政务服务模式，让企业办事更便捷、更高效，持续优化一线营商环境。
4: 以往企业办理设立登记业务需要一个工作日才能完成，而现在通过流程再造、服务升级，全程办理时长大幅压缩，最快半小时内就能办结拿证。企业办理公司设立登记，只需通过辽宁政务服务网在线提交设立申请，一线市场监督管理局工作人员依托辽宁省市场监督管理综合业务信息系统，及时对申请材料进行审核，只要材料齐全且符合法定形式，登记机关当场予以确认登记。新设立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代理人直接在政务服务大厅自助打照机上就能自助打印营业执照，流程精简，便捷高效。
0: 今年以来，根据市县力等可取、检视增效相关工作安排，一线市场监督管理局深化放管服改革，全力推进力等可取政务服务，切实为企业纾困解难，通过审批提速、服务前置、靠前帮办，有效破解办事慢、多头跑问题，大幅提升市场准入效率，获企业广泛赞誉，为一线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多市场监管力量。
4: 务实高效的改革举措赢得了企业认可，激发了市场主体活力，为一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了强劲的市场监管动能，也让优质高效便捷的政府服务成为一线优化营商环境的亮丽名片。
0: 5月29号，英雄城市锦绣之州2026锦州首届文创大赛颁奖典礼在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演播大厅举办。本次大赛立足锦州深厚的历史积淀与崭新的城市风貌，以艺术创作赋能城市文旅发展。
2: 颁奖典礼现场，主办方宣读各组别获奖名单，为获奖选手颁发荣誉证书，集中展示本次大赛标杆文创作品。其中实物成品组一等奖为奉国寺大雄殿乐高积木，创意设计组一等奖为哥哥连珠纹连柄青铜哥的文创锤背锤，全民公开组获奖的是风泥流苏挂饰的优质作品，文创 logo 形象组优秀作品山海记 logo 也精彩亮相。参展获奖作品让厚重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5月30号星期六，
1: 欢迎收看品头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聚力谋新篇实干启新城专栏今天播出；汉达电机数字赋能激活发展新动能；
0: 营商环境锦州答案专栏今天播出；

0: 的本土传统文化，以年轻化、创意化的姿态走进大众视野。选手们纷纷表示，大赛对于创作者的支持是当下市场环境中最珍贵的，也是因为有了这样的支持，选手们才可以持续创作出有温度、有思想的文化创意产品。希望未来可以走上更大的舞台，让更多的人看到这座英雄城市承载的美学精神与文化深度。本次文创大赛自启动以来，受到本土文创企业、非遗传承人、设计工作室、高校相关专业师生的积极响应，还收到了来自沈阳、大连等省内外多地独立设计师的投稿。赛事征集范围广，作品类型丰富，文化兴则城市兴，文创活则文旅活。本次文创大赛有效激活了本土文化创新氛围，推动优秀本土文化资源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我市将持续依托特色城市文化资源，持续培育文创产业新业态，不断擦亮英雄城市、锦绣之州城市品牌，助力全市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近期，我市各地婚姻登记处迎来登记高峰，其中临河区作为全省婚俗改革试点，这里不仅见证着新人的甜蜜承诺，更以高效服务与温馨氛围尽显婚俗改革新风尚。记者在现场看到，登记窗口装扮着淡雅的鲜花，大厅内的文明婚俗宣传展板格外醒目，颁证区精心布置背景墙，新增花束、Love 与心形等浪漫装饰，成为新人争相打卡的拍照点。工作人员热情为新人定格幸福瞬间。
1: 今天看看他这个新的布景和整体的环境加上服务，你们的体验感觉得如何？
2: 今天一进领证这个大厅，让人焕然一新，然后感觉特别新颖，很温馨布局，然后还写了文明婚俗，倡导文明婚育，建立文明家庭。我们作为新婚人员一定遵守这个文明婚俗。
0: 据了解，为应对近期结婚登记高峰，登记处提前优化流程、登记窗口，快捷高效的服务赢得新人一致点赞。这场温馨有序的登记场景，源于临河区婚姻登记处提前部署的多项新举措。
1: 这些优化的措施让新人体验有哪些具体的变化，能说一说吗？
3: 我们也是为了满足他们的需求，线下进行了一个环境场景的布置，同时呢，我们也是专设了服务引导人员，并为新人提供了一些便民举措。现场的新人就表示非常满意，非常赞同我们这个细节服务，让他们感觉到这个婚姻登记不再是单一的行政程序，而是具有温馨浪漫的幸福体验。
0: 从快捷的办理效率到温馨的环境布置，从文明婚俗的宣传引导到贴心的细节服务，改革试点的创新举措让每对新人都感受到幸福生活的美好序章。
4: 六一儿童节将至，市公安局刑侦支队、高新公安分局刑侦大队、南山派出所的民警们走进辖区幼儿园，给孩子们带来了一堂生动又实用的安全公开课，用满满的安全感为孩子们送上专属的节日礼物。
5: 针对幼儿年纪小、自我保护意识不足、危险辨识能力较弱的特点，民警通过趣味问答、互动小游戏、实景情景模拟等多样形式，沉浸式讲解安全常识，活泼有趣的互动拉近了和孩子们的距离，让孩子们在欢声笑语中收获满满的安全技能。
6: 通过实时活动教会孩子们劳役、姓名、家庭住址、家庭电话以及警察、保安等可信人员的救助，告诫孩子不吃陌生人食物，不跟陌生人走，不上陌生人车辆，在孩子们心中种下安全的种子，提高安全意识。在此也祝愿每一位小朋友茁壮成长，节日快乐。
5: 此次进校园宣讲，把实用的安全知识送到孩子身边，提升幼儿的避险自救能力。通过警员联动、家校同心，全方位守护辖区小朋友平安快乐成长，让孩子们度过一个安心欢乐的六一儿童节。
0: 六一儿童节来临之际，临河区石桥子街道万年社区举办六一童趣传温情主题活动，辖区幼儿园的小朋友与居民欢聚一堂，携手互动，在欢声笑语中共度节日。
7: 活动现场氛围热闹温馨，一幅五米长的涂鸦画布成为大家互动的乐园，孩子们挥毫创作，描绘美好画面。

0: 任墙区域同样暖意浓浓。孩子们用彩笔贴纸装饰爱心卡片，写下童真心愿与美好祝福。一张张卡片悬挂起来，成为社区里一道暖心风景。舞台之上，小朋友们依次登台表演，欢快的儿歌，朗朗上口的经典古诗轮番上演，简单质朴的表演尽显天真童趣，台下居民不时鼓掌喝彩，现场其乐融融。
1: 能和孩子们一起过节，我心里特别开心，看着一张稚嫩的笑脸，我仿佛也找回了童真。和孩子们一起画画，看他们表演节目，拉近了我们彼此的距离，这样的活动特别有意义。
0: 老少相伴的温馨场景也让整场活动充满温情与力量。这场共建活动的背后离不开社区的精心策划与统筹安排。
2: 在六一儿童节到来之前，我们结合党建共建开展了这次老少同乐主题活动。一方面是让孩子们有一个快乐有意义的节日，丰富他们的课余生活，另一方面也是搭建起社区居民和小朋友的交流平台，让红色精神进入民心。接下来我们会持续开展各类文明实践活动，深化多方共建，营造邻里和谐温情满满的社区氛围。
3: 下面播发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辽宁省工作协调组向锦州市交办第22批群众信访举报件情况。5月30日，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辽宁省工作协调组向锦州市交办第22批群众信访举报件7件，含重点关注件1件。本批交办的信访举报件涉及太和区1件、临海市4件、北镇市2件，涉及生态方面问题1件、大气方面问题2件、水方面问题1件、固体废物方面问题1件、其他方面问题2件。上述举报件已全部交办相关县市区。截至5月30日，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辽宁省工作协调组累计向锦州市交办群众信访举报件134件，其中重点关注件11件。举报电话024-2288-3390，邮政信箱辽宁省沈阳市 A162号邮政信箱。
4: 下面播发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边督边改公开情况第11、12批。2026年5月20号，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辽宁省工作协调组向锦州市交办第11、12批群众信访举报件3件，即按要求向社会公开该批次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边督边改公开情况一览表，详细信息在锦州市人民政府官方网站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在辽宁专栏中进行查询。
3: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0: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3: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0: 感谢收看，
3: 再见。

0: 城市是街头巷尾的安心，是市场交易的公平。
1: 诚信是辽宁人的底色，是振兴路的明灯。
0: 弘扬诚信文化，建设诚信辽宁。

是胖胖，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我爸是安家人，他好久没有

个甜美的梦，需要一片宁静的夜空，一颗香甜的果实。

样的底气。国之大者，安全为要，国家安全包罗万象，无处不在，国家安全并不遥远，就在身边。新时代新征程，总体国家安全观以人民为念，以家国为重，循法治而行，促高质量发展，践行全球安全倡议。国家安全为了人民，依靠人民，国之安，民之福，统筹发展和安全，护航十五五，新征程。

没有人生而无畏，但他们选择勇敢，他们舍身万死的冲锋中，水火中

不顾社会问题，遇见自己一切，铮铮是人。宝塔山下忠诚卫士，陕西省延安市宝塔区宝塔消防救援站。

0: 应该是
1: 就是桑博。我们不是一路人，
2: 我一定会把你查清楚。
1: 我告诉你一个你不知道的秘密，在他的字典里没有认输这两个字。
3: 爸爸你上哪儿去了孩子？

0: 知道我做了什么吗？
1: 你是天上的任何一个人都要相信，我爱的是你的现在，没有那么在乎你的过去。
2: 同志们，公安部和上级领导已经同意与 M 国警方开展国际警务合作，共同打击张国武装犯罪集团。这次联合执法行动体现的是中国警方对毒品零容忍的态度，展示的是中国公安的极度实力和勇气。同志们，一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捕获全胜。

0: 国哥一定全国。
1: 光哥一定去安国找谢国哥。
0: 小帅，小帅，走，走，现在就收拾行李走，咱们去找光哥，咱们不能让他一个人在那儿啊！走，
1: 帅。
0: 咱们俩吃了能干什么？咱们只会给光哥添乱。

要摔我，我算明白你是什么人了啊！你不想去是吧？那你就在这待着啊！你就在这待着，我自己去。放肆！一卵之见，放肆！不能，你他妈放开我！光哥是我兄弟，我真的要去救他。光哥也是我兄弟，我比你还想去。你以为我怕死吗？我非想在这命是光哥救的。顾大爷现在在床上躺着呢，我们走了谁来照顾他？地地道道阳光沙场还有建材公司谁来管？咱们俩就应该把这儿都安顿好。

0: So, let's go upstairs. Do you like it? It's gonna be nice. Is it fun?
1: 我觉得你有点面熟，哪里人啊？江北人。
2: 太巧了，我也是江北人。之后有什么打算？
1: 等等等等，不管饭吃。
2: 要是不嫌弃，就和二哥请个江湖山，干点杂活就没问题。将来呀、啊，一旦有这么大机会了，没什么地方，好不好？
1: 谢谢。还不知道你叫什么呢？我叫刘子光。
2: 好，
1: 以后你叫我光武就好了。

0: 没听说过你有个女儿，那她现在在哪儿？
1: 在江北。今天我女儿过生日，我特别想她，很多年没见到。哎，你今年多大呀？
0: 我今年27。
1: 好，我这还有一些要紧的事儿，没忙完，暂时回不去。哎，你为什么不回江北？
0: 我爸我妈都去世了，回江北也没有用。你又没有家，就来这里工作。
1: 我江北的家就是你的家，好不好？
0: 好的。
2: 吃蛋糕吧。
0: 这个吃之前得吃一个辣子吧。
1: 来，慢着，
0: 你替女儿吃一口。

0: 坐那桌。
1: 走，你要喝点什么？
0: 阿哥，拿威士忌到这里啊。两瓶啤酒。二号台两瓶啤酒。
2: 我相信你是个好孩子，我带你去个地方。

0: 你看到的其他这些都是我平时工作用的工具。你是酒馆老板吗？
1: 我是来自中国的缉毒警察。
0: 你为什么要告诉我这些？
1: 因为我是马。
0: 放心吧，我这个没头没脑的，就算出了事，你没人疼没人管。
1: 什么没人管？我管你，我疼你，
2: 我早就把你当成小孩子了，我都想好了，等着我完成任务之后啊，我就干你。
3: 大哥，全江北的警察都在抓咱们，中国咱是回不去了。
2: 还回去干嘛？
3: 我有一件事搞不明白。
2: 那你说。

0: 告诉我账户有1亿美金，这说明他已经进过那个账户了。我怀疑他现在已经恢复了大部分的记忆。小酒馆对他来说是一个重要的记忆点，所以我让他在那儿等我。如果他真能想起来自己是什么人，我和他之间也是时候见分晓了。
1: 是谁啊？
0: 我的偶像 S 卡巴拉丁狗，要变成他这样的人，有本事还得够狠。Mr. Kobe, I want to be your brother. I want to join you. 看你这样子，这里发生的一切你都想起来了。恐怕回基地的路你也应该想起来，咱们回基地好好聊聊，你来开车。熟门熟路，看来你都想起来了。进去吧。咱们两个都一样。

0: 文本，
1: 这也不全对。
0: 卡尔维死了之后，我就是这里的老大，
1: 但这里真正的老大是钱。
0: 钱。
2: 下一个问题。
3: 爸，
4: 老规矩，注意安全。
3: 没事。
0: 纹身没有消失，他是我们兄弟之间的图腾，洗不掉的。

0: 没想到把你跟胡大警官都给骗了。恋爱中的年轻人总是容易失去理智。
1: 怎么样，了解清楚了？
2: 局长，你放心吧，都了解清楚了，
1: 给我打出点气势来。

0: 上次去公海那天开毒枭大会，你怎么知道这些的？
1: 还得感谢虎哥呀。
2: 我聂万峰的命大
0: 啊，如果当天你要出现了的话，就没有今天这台戏了。
1: 哼，你什么意思？
0: 我告诉你吧，我告诉你一个你不知道的秘密。

0: It's him.
1: Yes.
2: You've

0: 开发采取绿色通道，这里让文化故事成为您的品牌资本，古城风韵与现代商业在此
1: 依据，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绿色家园。粮食是农民的血汗，粮食是
2: 管管管说关键是个慌忙抓
3: 紧，我刚才说不能紧张，一紧张我就忘了。
4: 还一紧张你就忘
2: 什么？

0: 所以我就很好。
1: 好人坏人一念之差，你们记得他们的心爱吗？让我看到。

人。

0: 大叔为什么骗我？说的些是，还有什么是我不知道的？嗯？就是因为你，我积累半辈子的财富全没了。
1: 啊！
0: 你可真行啊！
1: 我他妈打死你！

还记得这个天台吗？咱们俩在这儿结拜了兄弟。我叶望龙对天起誓，我刘子光对天起誓，从今天开始，跟刘子光结为兄弟，以后与叶望龙结为兄弟，以后。

你知道该怎么玩，哎，咱们兄弟俩。

314是你的生日，926是我的生日，中间的15是当年我们在这里结拜的日子。沙龙啊，我不会跟魔鬼通通，

0: 安静了。
1: 你说话。
2: 你有证据证明
3: 你是正午的线人吗？
0: 我有。小酒馆里有间密室，就在酒柜后面，在那间密室里

看到这段视频的时候，爸爸已经永远的离开了你。首先我要跟你说一个情况，照片上这个小伙子叫刘子光，他是爸爸发展的一名线人，但是因为 M 国警方关系错综复杂，为了保护刘子光的安全，我并没有

从你出生到现在，爸爸一直独自在外国身边陪着我，并且战斗。然而最让爸爸心痛的就是，直到最后一刻，我也没有能够以父亲的身份与你相认。亲耳听到

0: 当警察你高不高兴啊？我说高兴啊，怎么会不高兴呢？警察多，
1: 怪人少，这是一个安全，是不是？我都想好了，等咱们任务完成以后啊，我就带你回天龙美，我就把你晋升成我的女儿认识。你这中间是尊重不尊？

0: 问你了，看你浑身发抖啊啊！没关系，第一次杀人都这样，以后就好了。
1: Take him for drinks, come to.
0: 这个怎么？好样的。

0: 你来离得近一点稍微。
1: 你们先坐一下，我去看一看
2: 啊。
0: 哎，等
2: 一下，等一下。之前你给我的500块，现在我忙一场。
1: 不用不用，
2: 不，就是。
3: 等一下，你要不想娶我，你就直说，好不好？
2: 哦、不是，那个医生是我的恩人。那次我被托尼打下船之后，我就在海上漂了好几天，然后我被冲到那个岸上，就那片礁石上，但是他救了我。开始录，
3: 要不要一起娶回家呀、啊？
2: 我不是这个意思，我不是这个意思。
3: 是啊，我知道，我老公最重情重义了，嗯，是不是、啊？你看谁？
2: 啊？哎，你爸。
3: 好，我知道了，我一个小时之内赶到。
2: 啊？
3: 我得走了。
2: 你去哪儿？

0: 在40分钟后才能起飞。
1: 为什么？
0: 航空管制。

0: 正在上演凤凰涅槃，创新与智慧同行，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培育新引擎，挑战新高，
1: 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企业升级，重构产业生态，促进视听产业极致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

0: 质。双模兼容，不拘多控，资源高稳，不管经济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1: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0: 有趣情报，用心就能让单车回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5月30号星期六，
1: 欢迎收看
2: 已经上线实现设备计划维护保养、故障维修和数据分析在线完成、建设数据采集监控系统、产品关键参数远程实时监控、月线自动警告并及时推送、投资
3: 西海紧扣人工智能加制造方向，以数据赋能、智能升级为核心，将分三阶段推进数字化转型深化工作，着力打造电机行业数字化转型标杆。
2: 我司一直深挖新场景需求，公司积极布局多元合作，国内一季度未来将坚持传统业务增长，新赛道拓空间，以技术与合作双轮驱动高质量发展。
3: 年初以来，意见市场监督管理局深入推进放管服改革，全面推行立等可取、减时增效政务服务模式，让其系统及时对申请材料进行审核，只要材料齐全且符合法定行

0: 登记机关当场予以确认登记。新设立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代理人，直接在政务服务大厅自助打照机上就能自助打印营业执照，流程精简，便捷高效。
1: 问题大幅提升市场准入效率，获企业广泛赞誉，为一线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多市场监管力量。
0: 务实高效的改革举措赢得了企业认可，激发了市场主体活力，为一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了强劲的市场监管动力。
2: 26锦州首届文创大赛颁奖典礼在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演播大厅举办。本次大赛立足锦州深厚的历史积淀与崭新的城市风貌，以艺术创作赋能城市文旅发展。
0: 颁奖典礼现场，主办方宣读各组别获奖名单，风靡流苏挂饰的优质作品，文创 logo 形象组优秀作品山海记 logo 也精彩亮相。参展获奖作品让厚重的本土传统文化以年轻化创意化的姿态走进大众视野。选手们纷纷表示，大赛对于创作者的支持是当创未来可以走上更大的舞台，让更多的人看到这座英雄城市承载的美学精神与文化深度。本次文创大赛自启动以来，受到本土文创企业、非遗传承人、设计工作室、高校相关专业师生的积极响应，还收到了来自沈阳发展。我市将持续依托特色城市文化资源，持续培育文创产业新业态，不断擦亮英雄城市、锦绣之州城市品牌，助力全市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近期我市各地婚姻登记处迎来登记高峰，其中临河区作为全省新增花束、Love 与心形等浪漫装饰，成为新人争相打卡的拍照点，工作人员热情为新人定格幸福瞬间。
3: 今天看看他这个新的布景和整体的环境加上服务，你们的体验感觉得如何？
4: 今天一进领证这个大厅，让人焕然一新。
0: 提前部署的多项新举措，
3: 这些优化的措施让新人体验有哪些具体的变化，能说一说吗？
2: 我们也是为了满足他们的需求，线下进行了一个环境场景的布置，同时呢我们也是专设了服务引导人员，并为新人提供了一些便民举措。
5: 刑侦大队南山派出所的民警们走进辖区幼儿园，给孩子们带来了一堂生动又实用的安全公开课，用满满的安全感为孩子们送上专属的节日礼物。
2: 针对幼儿年纪小、自我保护意识不足、危险辨识能力较弱，
6: 劳役、姓名、家庭住址、家长电话以及警察、保安等可信人员的救助，告诫孩子不吃陌生人食物，不跟陌生人走，不上陌生人车辆，在孩子们心中种下安全的种子，提高安全意识。在此也祝为每一位小朋友茁壮成长。
0: 节来临之际，临河区石桥子街道万年社区举办六一童趣传温情主题活动，辖区幼儿园的小朋友与居民欢聚一堂，携手互动，在欢声笑语中共度节日。
2: 活动现场氛围热闹温馨，一幅五米长的涂鸦画布成为童趣，台下居民不时鼓掌喝彩，现场其乐融融。
7: 能和孩子们一起过节，我心里特别开心，看着一张稚嫩的笑脸，我仿佛也找回了童真。和孩子们一起画画，看他们表演节目，拉近了我们
8: 小朋友的交流平台，让红色精神进入迎新。接下来我们会持续开展各类文明实践活动，深化多方共建，营造邻里和谐、温情满满的社区氛围。
0: 下面播发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辽宁省工作协调组向锦州市交办第22批县市两件，涉及生态方面问题一件，大气方面问题两件，水方面问题一件，固体废物方面问题一件，其他方面问题两件。上述举报件已全部交办相关县市区。截至5月30日，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辽宁省工作协调组累
2: 计举报转办和边督边改公开情况第11、12批。2026年5月20号，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辽宁省工作协调组

0: 锦州市交办第11、12批群众信访举报件3件，现按要求向社会公开该批次。政府官方网站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在辽宁专栏中进行查询。
1: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0: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1: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

0: 子。
1: 姑娘，没事吧？啊，没事吧，姑娘？
2: 我是被这里特别想来做鸭子。

也在试探我们。这2年是毫无收获，现在好了，我们终于有证据了。

0: 做，只有想办法向北方发展。可是掌握北方六省商业的巨霸是奥龙堡啊。
1: 嗯，就跟奥龙堡搞好关系啊。
0: 我何尝不想啊，可这奥龙堡来路不明啊，特别是他那个大堡主石无忌，那是有了名的霸道，怕是不好拉上关系啊。
1: 可是咱们要给奥龙堡送送礼搭个关系。
0: 送礼能送什么贵重的礼啊？
1: 我想啊，这个礼越重越好，舍不得孩子套不住狼啊。
0: 你再说一遍。
1: 舍不得孩子套不住狼啊。
0: 我听的就是你这句话，你真是我的好夫人呢、好，我就听你的，我就送给他一份这样的礼。
1: 你说送什么？我派人去买。
0: 这份非同寻常的礼物不用买，咱们家就有。

0: 你弹琴弹得真好听，我真羡慕你。琴琴说话样样精通，不像我，每天只能在厨房里对着那些锅碗瓢盆。你那么聪明，如果从小像我一样学习这些，你一定会做得比我更好。花儿，我先回厨房了，不然被大夫人发现又要母老虎发威了。
1: 哟，我当是谁呢？原来是花儿妹妹和烧火丫头啊。
2: 烧火丫头，你是不是又偷吃的给花儿？花儿也是自家大小姐，她身子弱，不用姐去给她补补身子，怎么了？
3: 我们现在要用这个地方，让她快点走。
2: 凭什么呀？花儿在这里弹得好好的，你凭什么说站就站？
3: 整天弹琴吟诗，装得楚楚可怜给谁看呢？这苏府又没有其他的男人，难道是那个游方名医冷刚？
1: 哦，
3: 原来是那个冷刚啊，模样倒是挺俊的，怪不得我们花儿妹妹送我心了呢。
2: 对对，快叫花儿道歉，去把他们两个赶走。
0: 不是，花儿小姐，你们还是走吧。
2: 我不走，凭什么走啊？真没用。我让你走，就别走。哎，我走，别走呀，
0: 别走啊。
4: 为什么跟二小姐打架？
2: 是他们先打我跟花儿的。
4: 骂你你就打他？你是路边没人教养的野孩子啊？
2: 有爹是没爹养，和野孩子有什么区别呢？
4: 住口！你娘生了你，不管你就跑了，放到别人家早把你赶出去了。你在宋府十八年，少你穿了，少你吃了，宋家哪点对得起你，说出这样大逆不道的话来。来人，
5: 是，
4: 押放伺候。
5: 是。
2: 住手！大夫人，大夫人，求你开恩，大夫人饶了他吧。
4: 你来干什么？
2: 大夫人，一柳年轻小不懂事，是我没有管教好，要罚就罚我吧。
4: 要是看他年纪小啊，早找个庄稼汉把他嫁了。
2: 一柳从小就没有娘，这几年在苏家也是当丫头过的。

0: 这是上有天堂，下有苏杭，名不虚传呐、
1: 啊。白乐天有诗云：“江南忆，最忆是杭州。”
0: 嗯，
1: 今日看来，杭州之景确实是江南之最啊。
0: 嗯。
2: 二哥、啊，我发现第一次来杭州，这里的景啊特别的美。
1: 嗯。今天晚上我们先在别馆住下，等一会儿啊。顾芬，
0: 嗯，
1: 还是你出面去会会苏光平，
0: 好，
1: 我去城里查线索。
0: 啊，大哥，我们觉着

0: 苏老板，别来无恙啊！
1: 哎呀，二宝主，大驾光临，蓬荜生辉呀、啊！请，请。
0: 哎呀，苏老板，这多日不见，风采依旧，想必这生意也是蒸蒸日上吧？
1: 哎呀，在北方六省商业霸主面前，生意二字我岂敢谈呢？哎呀，奥龙堡最近又做了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啊，帮助官府剿灭了齐风寨呀、啊！
0: 略尽绵薄之力而已。
1: 你们兄弟二人真是胸怀天下呀！
0: 我代大哥多谢苏老板的夸奖。不过，苏老板，您不需惋惜，找出一个小小的齐风寨，我奥龙堡是未伤一兵一卒，而且，实不相瞒，齐风寨山头那片地，官府作为奖赏，赏给了我们奥龙堡。这些吧，都是生意。您懂的，
1: 是是是，哎呀，这就是特殊的经营之道嘛！啊，石大堡主真是年轻有为呀、啊，不知年方几何呀、
0: 啊？啊，我大哥今年二十有九，
1: 尚未婚配，
0: 没有。
1: 哎呀，恕我有个冒昧的请求啊！
0: 哈、啊，请讲。
1: 我一向非常赞赏石大堡主，既然他尚未婚配，正巧我家中也有未嫁之女，不知我是否有点福分，我们两家皆为秦晋之好啊。
0: 多谢苏老板的厚爱啊，不过此事重大，我不能替兄长做主。
2: 来当这块玉的人是谁吗？
3: 石大爷，我们这行有个规矩，不能随便向外人透露客人的信息。
1: 这间当铺我买下了。
3: 什么？
1: 我买下这间当铺。那你可知道他现在身在何处？
3: 知道。他前一段时间还想把这个玉佩赎回去，可是已经被别的客人买走了，所以他就给我留了个底子，说这块玉要是再回到当铺，就让我去找他。

谁都没有关系，他们依然是我爹是我娘，只要我还爱他们还认他们，这就够了。我唯一想做的一件事就是要爹爹认我，虽然现在是厨房里的丫头，但是我有一心努力做到最好，我一定要让我爹感受到我。

0: 第六，我今天听说，都要把一个女儿嫁给北方的奥伦堡。哦。
1: 第一，他想派他的女儿来做内应，调查我的底细。第二，他也想拉拢我。一个女儿嫁过来，彼此成了姻亲，他认为这样对他来说有机可乘。哼，很想交易。
2: 大哥，万一你娶一个不喜欢的大嫂，那怎么办呢？
3: 就是啊，大哥，傅家的小姐我们一点都不了解。
1: 就当她不存在好了。
2: 家里多一个，怎么能当她不存在呢？
1: 只要嫁进我石家的门。
2: 那好，苏家要与我们奥龙堡联姻，正想让你推举为嫂子呢。啊，我正是为此事而来。
1: 文刚，这些年让你出入苏府，收集情报，辛苦你了。
2: 哎，大少爷千万别这么说，这一切都是冷刚是我夫人生的，名叫苏焕儿。她从小身体虚弱，性格也柔弱，一直被几个姐妹欺负。这样的女子娶过来做个傀儡，倒是个不错的选择。
1: 不管什么样的女子，只要嫁进奥龙堡，她就是一个傀儡，娶谁都啊。
4: 不过能被奥龙堡这么好的人家相中，也是她的福分啊。还望大堡主能够满意，多多善待她呀。
2: 哦，一定会的，一定。
5: 是啊，这我想到了。那我
6: 是谁呀？这是谁呀？能告诉你，北方奥龙堡的二公子前来相亲，看上焕儿了。
7: 不，娘，我不知道。
6: 大夫人是不是搞错了？错什么？人家老爷亲自在那儿定的，能有错？
7: 老夫人，
6: 别以为奥龙堡有钱有势的就能当大夫人享清福。我告诉你啊，那个石无忌啊，可是出了名的风流公子，他身边呢、啊、女人无数，你呀、啊、也许一辈子都见不到他一面。我还听说啊，他是个杀人狂，专门把你。
7: 焕儿，你真傻呀，焕儿，娘是死了，娘也活不了了。要不我们先回去吧。
8: 姑娘，我死也不回去。
9: 夫人，回去吧。
6: 好，我现在留下你这条烂命，你替焕儿去上花轿。
7: 我不嫁。
6: 不嫁？不嫁可由不得你。把他带上来。
2: 过两天是你大喜的日子，怎么样，心里有没有一点做新郎官的兴奋呢？
1: 没有。
2: 哼，你没有，我有。过两天带你娶亲的是我。哥，既然你人在这里，为什么不自己去啊，让我来代替啊？
1: 娶谁都无所谓，谁去娶亦有所谓吗？
2: 现在还有时间，如果你后悔的话，还来得及。
1: 我告诉你，20年前的那个夜晚，就已经注定我这辈子只有复仇二字。
4: 你看看，你把柳儿搞成什么样子？你这蛇蝎心肠的妇人，柳儿要是有个三长两短，我唯你十分。
6: 这不怪我，不怪我，怪他自己。
0: 玉娘呢？
4: 玉娘回房间休息去了，
2: 还有点药，相信很快就会痊愈。
4: 哦，那有劳先生了。
2: 好，那我告辞了。

0: 爹。
1: 啊，还有，唐奥龙堡的护卫队比朝廷的官兵还厉害呀，用不了一个时辰，咱们这苏家大院就会一。

0: 贫瘠，咱们谁也活不了啊。
1: 爹，就是死我要跟你一起死。
0: 好孩子，去。
1: 爹，你说吧，我为你做什么都愿意。
0: 真的？
1: 真的。
0: 六儿，只要你到时假扮晃儿上了花轿，咱们家就可以躲过这一劫呀。
1: 您让我代替晃儿嫁给石无忌
0: 啊。

0: 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1: 只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

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哎哎哎，怎么了，四爷？不是让你多休息几天吗？怎么急着出院呢？
1: 哎呀，没事了。再说咱在这住着，你得……
2: 您不会是不敢跟我们走吧？
0: 你开玩笑，除了警车不敢上，没什么车我不敢上的。什么那个四爷，反正我们也打不过他们。看看，会会他，谁找我们？我朋友腿不太方便，咱小心点。
1: 你是不是又得罪谁了？
0: 想不起来了，一点也想不起来了。上海还到厂里面去找过你，谁知他们说你不在厂里干了。
3: 这可都是你害的啊，让我丢了这国营厂的乌纱帽啊。
0: 你今天不是来找我兴师问罪的吧？
3: 自从厂里出来之后，我就下海了，现在跟你一样当老板了。
0: 你这是大老板。
3: 对，我朋友四爷，我朋友朱老板
2: 啊。你好，朱
3: 老板。走，一起啊。
0: 哎，一起，
3: 走走走，来来。
4: 万顺，
5: 回来了。
4: 你来看我买了这么多东西，有阿宇爱吃的，还有这些衣服，可漂亮了。
0: 巴黎不是时尚之都？
4: 去办签证。

0: 樱花，我去不了了。
1: 什么？
0: 我去不了了。
1: 为什么？
0: 他们让我再重新翻过身来啊，这个伤机不得了，如果我抓不住的话，很可能就让别人拿走了，所以一天都不能耽搁。你说看女儿吧，我们什么时候去看都行嘛，今年要是去不了，我们明年去，明年去不了后年去，就算我始终去不了

Thank you.

0: 在东北呢，和一个人开了一家眼镜店，生意说做得不错呢。
1: 是吗？
0: 啊，
1: 那你呢？你不是说你开的那个纽扣厂生意怎么样啊？
0: 挺好的，还真挣了点钱。
1: 嗯，
0: 家里还买了电视，买了房子。
1: 是吗？
0: 阿姨，
1: 嗯，
0: 你长大了，也出息了。这些年，妈妈惦记着你的这颗心，可算是放下了。
1: 啊，当过服务员，在罗马的珠宝店里也当过店员，在皮诺贾拎着皮包、那香水、领带，反正干过挺多事儿的。我都能养活我自个儿，就是赚不着什么大钱。知道他也是为我好，想让我有个好前途。

0: 送订单挺多的，他们这儿把送货的时间限制的特别死，等我送完货我再送你回家好吧。
1: 哎哎哎，你忙你的，妈坐这儿看着你就高兴。
0: 那你陪陪我啊。
1: 那当然了。

不能，干这活得有卫生检疫证，没经过身体检查不让碰尸体。没事，你去车上坐着啊，没事。

0: 好。
1: 到这儿了。
0: 哎，放那吧。来，给签个字。嗯，谢谢。
1: 学姐，再见。
0: 再见。
1: 干嘛？

0: 姨，阿姨，这些年吃苦了。你看你这地方小的，还不如咱家的厨房大呢。
1: 快坐下，你都累着呢。这是巴黎，巴黎房子可贵了，跟咱们那可不一样。所以，我在这儿能住这么一个屋子，我已经特别好了。真的，我以前在巴尔三军的时候就住在储藏室里。妈，你看这个地方，你拐过去是独立卫生间，这是厨房，这是我的书房，这沙发一打开就是特别舒服的一张双人床，特别好，什么都有。走。努力，你煮点热水喝啊。

0: 妈，你要是在家里待着太闷的话，你可以出去转转。
1: 啊，
0: 哎，当姐，哎，这我给你留着这个，小孩还有点钱，你千万这个别弄丢了，带身上啊。你要走丢了的话，你就问问别人吧，再给人看看。现在大学生人挺多的，都会告诉你怎么走。
1: 哎，
0: 好吧，
1: 哎。你没吃完呢，
0: 哎呦，我来不及了，你过马路小心点啊，这法国车又多，还那么快。

0: 我照一下。
1: 别拍我，你不要拍我。有什么好拍的？
2: 是啊，这样什么的。
1: 夫人，您不要再拍了。夫人，橱窗里的东西不能拍照，您不要再拍照了。
3: 我照扣子，
1: 拍拍扣子。我是做纽扣生意的，你知道吧？我这拍拍扣子，我没有，我不照人。
3: 但是纽扣也是有版权的。
1: 版权是什么意思啊？
3: 纽扣是时装的一个部分，是时装画龙点睛的装饰。像这种高级时装，很多纽扣都是著名设计师设计的，为的是时装风格的隐藏。

0: 不拍照。我画一下。
1: 谢谢，
0: 你看，
1: 不要
0: 我，
1: 我
0: 就画一下。哎，我不认识这个人。
2: 不是，你不能进来。

0: 不是，请您等一下。请问您认识那位女士吗？能否向我解释一下你为什么要跟着她？
1: 我没干坏事，我听不懂。
0: 你能说英语吗？
1: 什么？
0: 日本人？
1: 什么？
0: 中国人？
1: 听不懂。
0: 越南人？
1: 听不懂。
0: 怎么做吗？
1: 听不懂。
0: 您在巴黎有认识的人吗？
1: 你们这样对待客人不礼貌。
0: 他说什
1: 么？明白。
0: 您是中国人还是日本人？
2: 好像是中国人。
0: 是吗？
1: 我没干坏事啊。
2: 过来。证件？你有没有证件？
0: 好了，联系这个区的分局，我打个电话。
3: 走了，妈。慢点儿。
4: 哎。

0: 不是，等一下，您怎么又来了？您知道这样做是在骚扰别人，这是违法的。我说过我是可以拘捕您的夫人，您到底有什么事情？
1: 这位先生说，您如果还在这里，就说明你在骚扰他，这是违法的，是不好的。然后他问您在这里做什么？
0: 谢谢。我是科密塞克警官，呼叫总部，收到请回答。
2: 是真能忙，
3: 对兄长解难相助，我们才得以顺利返乡。兄长的仗义恩情时刻铭记在心，永生难忘。最近为支持革命老区经济发展，国家给了政策，把陕北部分油田以联营的方式委托给地方组织开采。我们这儿出产。

0: 一个窟窿，咕嘟嘟就冒出油来了。
1: 哎，二师哥，二师哥，你看，那就是产油的吧？跟电影里演的一模一样。师傅，咱能不能去看一眼啊？
2: 工人只要定期过来检查一下就行。
0: 啊！
3: 哇，
0: 四爷，
3: 啊，
0: 你看看这买卖好不好干？
3: 嗯，
0: 连工人都不要啊，钻一个窟窿，那钞票就源源不绝的出来了。哎，
4: 智多无穷，此物后必大行于世。
0: 说得好，说得好，我就决定在陕北这一带打个翻身仗，只有工人吼一吼啊，地球就要抖战斗，昨晚孙楠吼一吼啊，地球也要不就抖啊。
2: 怎么能交给私人呢？石油是国家的资源。
0: 那怎么说啊？
2: 就是说啊，政府允许你们来投资，石油的开采权还是属于国家的，政府的监管很严格，你们别弄啥花样啊，不要到时候连累了我。
0: 哪能啊，我们肯定守规矩。
2: 我表哥是谁也说不好啊，得勘探。
0: 县里头管勘探吗？
2: 县里不负责，你们得自己花钱勘探，但是县里可以帮你们找勘探队。
0: 哦，嗯，好，谢谢。
2: 没事，放心。
1: 你是周总吗？
0: 我是周万顺，你是？
1: 我是招商办的小张。
0: 你好，
1: 你
0: 好，你
1: 好，你
0: 好，
1: 你好。周总，这是？
0: 我的合伙人叫自演。
1: 见到你非常高兴。
5: 你好。
1: 周总，四总，请上车吧。
0: 好。我自己来。
1: 周总，
0: 啊，
1: 陕北不比你们南方，也没什么宾馆，就是简招待所。上次陪胡主任去南方考察，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跟你们南方比，我们这小县城赶不上南方一个乡镇。快进快进。
0: 好好好，
6: 委屈了。
1: 客气客气。看你们。
0: 好好好。
1: 好的好的好的，大娘。
0: 谢谢谢谢。
1: 谢谢啊，不客气。慢走。
0: 陕北的苹果真大。
1: 真的，比咱这大多了。这不会是假的吧？
7: 这是好事啊。
8: 坐。最近对于把招商引资的具体工作落实到各个单位的做法，
7: 空虚为难之际，还也出现一些风言风语，说是什么招商大跃进。

0: 能治有效。
1: 先生啊，你这么说，我觉得肩上的担子更重了。
0: 重，那是责任，也是光荣。
1: 哦，对了，金院长，今天晚上5点半，我们想请那位企业家吃顿饭，不知道您有没有时间？
2: 我说万顺哥，
1: 要不然你先睡会儿。
3: 不行啊，满脑子都是石油。
4: 哎，维维，你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二位司机作家。
5: 俩个妹子是，这是耍鱼。
1: 哎，这个挺好。来来，
5: 你还慢点的吧。
1: 哎，我看看看看。哎呀，
5: 这个好，这个年年有余。
1: 哦，这张我要了。
6: 这个你开始打我，大的一个侠你小开始。
3: 羊杂碎、羊肉泡馍、两碗。
5: 你咋的？
6: 那就是个王八他溜溜啊。
1: 刚吃完。
3: 没事没事，
1: 吃不动了。
3: 我也刚吃，都能听到。
6: 这天气这些些，就是个硬。说一段那故事让大家听。不说街头王辈的事，再说了张秀儿的富贵人。
3: 往下唱，往下唱。
6: 这头一转转穿的古头巾，第二转也转到个鸡毛房，第三转转穿大油黑，那毛快个飘着遍地也开。

0: 开拓者之一，他以国家需求为使命，自觉发扬哈军工优良传统，推动中国水生学科从无到有，从弱到强，从常规到精专发展，为中国水生事业做出了突出贡献。
1: 马走日，
2: 向前，
1: 方正棋盘守规矩。将军，
2: 不犯您在，
3: 落子无悔。这是

0: 今天在座的呢，都是我的朋友，啊，周总、四总，还有胡大主任，这位呢，我得隆重推出了，姓李，名月月，是钻井的。
1: 来来来来来，哎哎，
0: 好，我找个菜啊，这是第一口井啊，是金县长亲自抓的。我作为下级呢，一定配合好周总和四总的工作。
1: 来来来，这个位置，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来
2: 喝多了是吧？喝多了好啊。四言，人生难得几回醉啊，我越想越觉得这事太讨
3: 厌。哪有这么多钱呀、啊？
2: 筹钱我是从来不犯愁的，就怕没有商机，他有商机我就筹得到钱。
3: 我想我还是算了吧，这投入太大了，我怕我担不了。
2: 四言呐、啊，像这种
3: 我没

0: 说不干，我是说再想想吧。
1: 好好好，你好好想想，你好好想想啊。

0: 殊的纽扣，市场上应该买不到吧？
1: 那是，我赚了多少纽扣店，没有。
0: 厉害，把人打发了。你好。
2: 喂。
1: 我都到了法国了，还不让我安生，就他方便。喂，哎，万顺，怎么不跟孩子多说两句啊？
2: 哎，你去看他我就放心了。长途电话费太贵，得捡要紧的说嘛。
0: 你说，你千万别卖房，这不能卖房。我这就回去，你等我啊，万顺。
3: 啊，这等他回来。
0: 你爸又不安生了。你爸这个人我倒挺佩服他的，他是认了一条死道给你走到黑，不撞南墙不回头，等把南墙撞倒了他还往前走。你那性子

0: 妈。
1: 嗯。好不容易来一回，家里补的第七张，给那谁的？

0: 两个字，我心里就直哆嗦。
1: 别怕别怕，来开会开会，来开个重要的会。
0: 两个人还开会啊？有话你直说吧。
1: 这个会不一样啊，这是我们家的三中全会啊，他要决策我们家未来的一个发展方向的会。
0: 好，我倒要听听你是什么经商机。
1: 这次我跟思远到陕北去是可多钱，这也是国家鼓励的，只要是合理开发，让县里脱贫，他们县长就答应会大力支持。四眼这个家伙的，他离开陕北之后干脆就不回温州了，直奔上海跟他那些有钱的同学借钱去了。
0: 这么能挣钱，那陕北还有钻井的地方吗？
1: 陕北那个地方多大呀、啊、你不要说一眼井，你千眼井万眼井你都看不到边，你想开多少井他就能开多少井啊。
0: 哎呀万顺，你就别突发奇想了，你怎么见着风就是雨啊？你就是这山望着那山高。
1: 想想看，当初如果没有我带着我们家里人从古树村里出来，到今天我们恐怕连顿饱饭都吃不上。
0: 按你说的，这一口油井要投180万，
1: 嗯，
0: 他要是不出油呢，那不都赔进去了吗？再说万顺，咱又不是没事干，咱有赚钱的机会，干嘛冒这么大的风险呢？
1: 他里头没有风险，谁给你送钞票来啊？你怎么发大财啊？
0: 万顺，这陕北钻井的事儿，反正我不同意啊。
1: 你是一般的不同意，还是两般三般的不同意、啊、
0: 哎呀，怎么是呢？
1: 你不同意，我自己干。
0: 嗯。

0: 大树。
1: 好啊。
0: 这是阿里带给你的。
1: 这位女士，请等一下。
2: 女士您好，请问您是周阿宇吗？
0: 是。收到记录身份。有什么问题吗？
1: 对他的结果是因为他们都吃了一种香肠，这个香肠的分销商就是你，你周阿宇的公司。这些人是因为吃了你公司送货的产品才会集中出现中毒症状的。现在我们要带你回警局去接受调查，请吧。
0: 嗯，
2: 调查。上车吧。

0: 到了源头，治病的O157号病毒。
1: 这就是造成这次食品安全事件发生的直接原因。
2: 那这么说，我的噩梦结束了？
0: 可以这么说。为了调查的需要，我们扣留了您的护照，现在还给您。从现在开始，
1: 你交到法院了，还需要等，需要等法院的最后判决。私下里说，您可能要不回来了。
2: 为什么？不是说是金毛系公司的责任，和我没有关系吗？这些押金还有银行账户都是我
0: 系公司，要求他们赔偿您的损失。不过这可能是个很复杂很耗时的过程，我想您现在也只能如此了。
1: 我们调查了蒂莫西公司，发现他们存在严重的管理问题，隐瞒了大量的外债，他们已经申请破产了。
2: 这么说我现在一无所有了？
0: 如果您指的是个人财产的话，恐怕是。

0: 我这里有张名片，是律师的，如果你有什么需要的话尽管找他好了。
1: 试试算了吧，有的是。早，
2: 早，
1: 阿
2: 宇。周阿宇，请稍等。我们生活在一个如此糟糕的世界。啊，还有啊。幸运的是，这场战争发生在遥远的中东。周小姐，我冒昧地问一下，你最近是不是碰到了一些问题？
1: 是，是这样的，我之前给金墨西食品公司打工，我帮他送一些香肠跟盐水肠，后来有好多人吃了他们的东西，全都中毒了。不过现在警察已经调查清楚了，这些事儿全都是因为蒂莫西公司的原因，和我一点关系都没有，所以说这个麻烦应该算是过去了。
2: 不不不，周小姐，现在麻烦才刚刚开始。
1: 为什么？
2: 你不明白吗？现在到处都是你的消息，电视、杂志，还有报纸上。你是一个外国留学生，根据法国的法律，你已经超过了法定的工作时间。在学校你旷了很多课，我看了你的记录，这学期你还没有获得过任何学分，所以很抱歉地通知你，学校决定从现在起你不能继续留在这里学习了。
1: 您的意思是说学校要开除我吗？
2: 因为你已经违反了法国的法律，如果不这样做，学校就会受处罚。
1: 张先生，学校不可以开除我的，开除我了我就没有留学生身份了，我在法国就属于非法居留，他们很快会把我遣送回国的。那不是张先生，你能不能跟学校通融一下呀？您刚才说的那些事情我可以跟你解释一下吗？就是因为学分的问题，是我哪天已经到教室门口了，刚刚准备要考试的时候警察就来了，然后他们需要我到警局跟他们配合调查，就生把我给带走了。我跟他们解释了，那是因为我得去打工，因为我要挣钱挣学分，要不然学校也不会让我的学校念书的，对吗？因为我

0: 到底怎么回事啊？
1: 你上次走的时候是不是修了一个电插座？
0: 什么？
2: 我说我问你上次走的时候是不是修了一个电插座。
1: 为什么？哎呀，哎呀，我是

小的时候我要出国，你不让我出国。为什么呢？我要读书，你不让我读书。我要考师范，你不让我考师范。我恰恰不要做生意，偏偏让我跑到我们自己学校的门口去卖鞋。你把我朋友的脸都逼近了，你知道吗？我只好离开你，我走了。你知道我没有那么伟大，我差点被炸弹爆给埋死，但是我爬起来。等我爬出来的时候，我这个两个耳朵里边全都是沙子，我掏一掏。

0: 不对，我眼睛里边也全都是沙子，我看也看不见。我当时就特别害怕，我就哭，我不要骂你，我一边骂着你，一边就走了，一路从内蒙走到东北。我浑身上下只有几十个破眼镜，我走街串巷，我沿街叫卖，我就喊，我说我卖眼镜。沙子把我的嗓子给封住了。有一位穿羊角的老大爷，他看见我就笑，说：“哎呀妈呀，你怎么这么小呢？”我一步一步走到今天，我从一个走街串巷的小贩儿，变成一个有柜台的小老板，后来我有了几家店。再后来，我做成了全市最大的一个眼镜城，叫太阳城，你看见了？眼泪已经把我的嗓子给湿润了。
1: 他们俩还有这关系啊？不是，儿子，我反正我很感动，儿子。
0: 你把我的太阳城给烧了，你感动？你把我烧的是一无所有，你感动？你把我烧的从天上到地上，你感动？
1: 不是儿子，我对不起你，你从来没给我讲过这一段，我只记得一打。儿子，你跟我到陕北去。儿子。

0: 爸。
1: 哎哎，
0: 你是怎么睡着了？
1: 不，热气腾腾的。你妈妈高兴地说：“哎呀，我们家好大呀。”你妹妹说：“我们这家，这法国都是很有钱的人才住得了的。”你说，你就歇着吧。我又说，这叫什么发财啊？这跟我想的发财还差远着呢。哎，你就说，爸，你年纪这么大了，你不要干了，你一背就把我背起来了。我说你要背我去哪儿啊？你也不说话，你就背着我走。走啊走，就走到云上面去了。走着走着，就看到了一群羊，我就醒了，醒了就梦不回去了。

也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双方本场比赛的首发情况啊。先来介绍客队大连队，大连队今天庆丰啊，现在画面给到的就是99号王庆丰，相信很多的屏幕前的观众是非常熟悉他的，因为他也是一个非常有名的这样的一个算是一个网红的球员啊，就是他的外号叫雪饼猴啊，相信大家呢是非常了解他，也是非常励志的啊这样的一个草根球员。他和首轮相比有比较大的变化。大连队这边首发，本场比赛进入首发的有五位新人，分别是6号张浩吉、12号张竹轩、27号张家荣、29号潘国明、32号王树林。他们五个人呢，替换的是3号李居场的整个的阵型，跟上一场比赛相比呢，似乎也是有一些的调整和变化。我们随着比赛的进行来关注。目前看呢，比较明显的一个变化就是大连队的10号球员高旭。啊，因为上一场比赛呢，高旭是出现在了后卫线上，是5名后卫当中的居中的中后卫，相当于是一个后场的有点像自由人的这样一个角色。但是今天呢，他目前是顶到了锋线上。那高旭这名球员在之前的比赛当中呢，也是踢前锋的情况比较多的。裁判想上啊，应该是有一个犯规。开始之后啊，大连队的整个阵型呢前压的还是比较靠上的啊。目前看大连队两个边翼位啊还是大胆的前压啊，三名中卫在身后呢是构筑起了防线啊，三个人的一字排。

开，把整个的防线的正面拉开，两个便衣卫大胆的压伤，非常有渊源的两个人呢，都是大连人，小学的时候都是在东北路小学，这是中国足球的百年名校，在东北路小学一起踢球成长，后来呢又一起呢来到八一队，是八一队的队友，也是战友。那如今呢，两个人可以说都是退役之后啊，也是亚太的梯队为主力框架。我们看这个球，大连队进攻啊，还是呢从边路展开啊，充分的利用场地的宽度，这也是王守龙指导的执教的一个特点，而且呢，这也是大连足球目前的亲训一脉相承的啊这样的一个特点。据哈秀了解，松的一个出场时间，然后呢，王庆峰下场，替换他登场的是16号阿里胡提。阿里胡提呢，上一场比赛就是两个城市在职业足球的顶级联赛的舞台上有过30次的对决，总体的战绩呢，长春球队是11胜7平12负，但是在长春的主场，长春的球队是7胜3平3负，这个胜率是超过541的这样一个阵型。顶在最前面的是高旭啊，然后呢，在他的身后是应该是一个442的阵型。你看这个球又解围，连续两脚球都踢空了。长春，我们再来介绍一下长春队的这个阵型啊。长春队他的442阵型呢，在后卫线上从左往右应该是罗任卓、刘毅阳、伊利亚尔和武博阳，武博阳是队长。那中场呢，两个后腰是张福刚和尚金航，王威 ，VR 助理裁判是徐星，主裁判。杜建新示意球员们要离开 VR 这个观看的区域，回到场地当中。我们看一看啊，刚刚应该还是禁区内那一下。我们相信啊，这两名球员呢都是奔着球去，因为两个人其实目光都是瞄着球，所以呢，这个动作呢，无论有没有犯规，都不是说球员的一个恶意的行为啊，都是奔着球去的。那么最后的同时我们要关注的是裁判对球员的犯规做出怎么样的一个追加的处罚，要关注一下，因为刚刚 VR 提示的是红牌的一个查看啊，如果是红点套餐的话，对大连队来说这场比赛的开局就有一些的艰难了，这样的话就非常的考验大连队。

年第一辆国产汽车呢从这里驶出，但很多人不知道的是，长春还是一座被森林拥抱的城市。净月潭国家森林公园是亚洲最大的人工林海，那就在城市的东南静静地铺展开，您在市区开着车拐个弯就能闯进一片。那比赛呢，对于长春来说确实开局是很顺利的啊，对于大连来说呢也是很考验这支球队，但是呢我相信大连的小伙子们是经得起考验的，因为在收开始打了也就16分钟的时间啊，你比赛呢时间还有，一切皆有可能，也希望双方啊能够在场上呢去奉献精彩的发挥和表现。虽然说上来呢是落后了一球，但是大连队还是很从容啊，以我为主来打，没有做队员调整啊。这个球我们来看，是一个小球打到禁区内，就险些形成了混战，球还在长春队脚下，再往禁区里立，低点，两个人撞到了一起啊，门将把球抱住了。大连队前场小范围配合之后呢，往禁区里传，双方球员都没有碰到球，长春队反击，大连队第一下呢破坏了一下，阻碍了对方的反击的推进，但是呢球还在长春队脚下，边路直接传中。

八号王玉航啊，是回到了后卫线上来拿球啊，这是一名后腰球员。边路的突破，有人在协防啊，一打二很难，那球传过来了。双方可以说在前场高位逼抢的过程当中呢，都是敢于去投入兵力啊，一旦丢球之后的这个就地的高位的逼抢做的都很积极。应该是有犯规，应该是伊利亚尔对高旭的犯规。那场上的这个十号高旭和32号王树林这两位大连队的球员呢，都是中国农业大学的大学生，比赛呢是需要去努力拼的，那高考呢也需要呢自己认真去答卷的。张竹轩啊，这球应该是先出了边线，同时呢也要防止非常有冲击力的长春的反击的机会。

董伟超的首轮的四场比赛的情况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首轮比赛呢，沈阳在主场是3-0战胜了吉林，握手言和。那今天这场比赛呢，是第二轮的第二场比赛，在昨天的晚间，第二轮的首场比赛，通辽回到主场是4-0大胜鸡西队。比赛过程中呢，通辽队一共是打进了6个球，但是有2个球呢，因为 VR 介入之后呢，都是有越位，点球的数量也很多啊，算上本场比赛的点球，已经有6个点球。看看大人队这个角球。打到后点，再往门前垫，这一下应该是门球啊，应该是球已经出界了。犯人是梭鱼湾的上线，但不是大连球迷的上线啊，大连球迷是非常非常热情的。解围第一下没踢好啊，球呢还没有出危险区，进行这个乱战，赶快把球大脚开出来。

两名球员的防守，把球还是传出来了。武昌队这个这一下一铲球是真凶啊，两个人都倒地了。第十六号，摩斯塔帕，长春队边路进攻的一把利器。今天呢，他在左路也确实是给到了大连队防线很大的压力。上半场比赛也即将踢到一刻钟，半个小时吗？常规赛，也就是联赛阶段的黄牌是不会带入到后边的半决赛和决赛。好，比赛进行了30分钟，又是长春队的反击，就直接是传到了另一侧，还是摩斯塔帕传中。应该是门球啊，这球呢最后是碰到了长春队队员的身体，出的底线。

然后同样也很及时，这球烫有点大了。长春队的罗仁卓啊，没有大连队随着比赛的深入啊，球员们在场上呢有一点着急了，几次后场向前场的这个传球呢找锋线球员都是没有掌握好传球的这个脚法和线路。这球要重新发，刚刚呢这球的位置不对，掷得非常远，大连队

张画面给到了11号李烨，今天呢过生日，相信他此刻最大的愿望就是能够收获一场胜利。这球高旭，好，把球分给队友，边路刚刚登场的18号高月晨，这个传球呢，最后是没有掌握好脚法，出了底线。高月晨上一场比赛是首发的左边前卫，在前场呢显得有点形单影只。比赛目前看呢，大连队的问题呢主要还是他的整个进攻啊没有有效的去展开啊，在中场的方面呢缺少一个能够真正拿住球去组织进攻的这样一个球员啊。这球现在呢整个的运行线路相对来说比较直接比较简单，都是直上直下的。看到了远端的队友，这个转移给的很漂亮啊！上半场这种情况还是比较少。看看边路一对一，没能形成突破，球还在大卫的脚下，直接传。看中路这球倚住了位置之后，又是一顿乱战。长春队呢，还没有控制到球权啊！球还在大卫的脚下，边路传中。长春队这个中后卫的位置感还是很好。39号，伊利亚，大连队上半场的几次传中球呢，都很难在中路拿到第一点。就伊利亚，长春的球迷还是非常的热情。大连队这种球呢，他确实打得比较的局限在某一个边路上，进行到45分钟，我看看上半场的伤停补时能给几分钟。

0: 长春队把球呢交回到后场，给到门将，在大脚往前给，越位了，边裁举旗示意越位。摩斯塔帕
1: 上半场比赛53分钟
0: 上半好球，漂亮的转身啊，给到高旭，这个脚后跟的他的生日愿望其实非常的朴素哈，就是帮助球队呢能赢下比赛。刚刚呢也希望李烨这个受伤呢不要有什么大的影响，能够继续投入比赛。好，随着裁判员的哨声的响起，上半场比赛结束，比分呢暂时是长春队在主场1-0领先。这个进球呢是在第11分钟的时候，由队长武博洋打进的一个点球啊，这样的话呢，长春队是暂时1-0领先着大连。上半场呢1-0这个比分其实对于比赛的整个的走势和局面来说还是比较开放的。那上半场大连队整体的表现呢，可以说占据了场上一定的主动权，但是进攻端没有找到行之有效的方法。那相信中场休息呢，王守龙指导会有一些针对性的调整和部署。而长春队可以说贾文鹏指导今天的整个的策略，上半场至少证明。

0: 是成功的。那么中场休息，看看贾文鹏指导又会有哪些调整。好，我们呢先进一小段广告，然后回到演播室。
1: 沿着这道印记出发吧，少年们，让你的对手和队友都能记住你的名字，在未来的足球世界留下中国人的身影，和卡尔美一起踢出时代印记。大商集团，澳洲黑心和牛，巴拿马瑰夏咖啡，德国纯氧啤酒，法国传世红酒，西班牙金奖橄榄油，茶岛天然水果，携世界西区自由美食，邀您一起看东北超。大商集团，
2: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1: 吉利银河为美好生活而来，心怀星光，奔赴远方，绿荫无界，热爱同行。吉利银河为每一份热爱加冕。中国人手一字一诺，重新出发，向心而行，敢字当头，奋发有为，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力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

0: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由辽宁广播电视台为您带来的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特别节目《东北超赛劲儿》。那上半场比赛呢已经结束了，那目前呢长春1-0暂时领先大连啊。那解说了上半场，那还有哪些地方让你印象比较深刻呢？
1: 我觉得上半场的比赛可以说长春队他的表现还是真的是非常的沉稳啊。贾云鹏指导呢立足防守啊，打反击这样一个策略，在上半场确实让大连队门前是一度风声鹤唳。除了进了一个点球之外呢，还有一次头球的一个边路传中的头球也是击中了横梁哈。那相对来说呢，大连队虽然说在上半场是占据了相对比较多一些的控球权，但是呢在整个进攻当中呢给人感觉是有点只开花不结果的这个感觉。问题呢其实还是出在呢可能相对来说打得有点过于的简单和直接了啊。这个利用场地场地的这个宽度的这种横向的转移球啊，包括中路的一些配合呀，并没有呈现出来啊。一味的在边路去寻找一些突破的机会，然后传球的这种撕开对方防线的关键一脚传球呢又没有做的比较拿捏的比较到位，所以呢让长春队的整个的防线的防守来说呢相对的没有经受那么大的压力。所以我觉得对于大连队来说上半场的这个情况呢是需要在中场休息的时候好好的去做一些调整的。但是我相信啊，大连队这支球队还是比较抗压的，因为有上一场在哈尔滨的这个领先被逆转然后再反逆转的这样一个过程，这支球队的底蕴是没问题的。
0: 那整体给我感觉的话，整个这个上半场呢大连队的好像这个进攻端是稍微有些哑火啊，所以没有造成一些有效的这样一些威胁和射门。那说到这个长春和大连两座城市呢都曾经在中国的这个足球职业联赛版图里留下过高光的时刻，那两支球队呢这个我感觉既是多年的对手吧，更多的应该是像朋友一样。
1: 没错，是有一些惺惺相惜的。
0: 对，
1: 特别是呢这场比赛哈，虽然说场上呢拼抢的非常的精彩激烈针锋相对，但其实两队私下的感情很好，尤其是两个队的主教练啊，他们彼此呢是昔日的队友啊，非常的熟悉。那赛前呢谈起两个人的青春往事的时候，彼此都是一肚子的话要说。那接下来呢我们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一下。

0: 对，这是九七年我们那时候交了一个钱，然后在昆明，印象很深，偶尔会见到面，然后经常会看，就去年也见了，就是内心什么也都有交流。我们管他叫贾胖，我们关系很好的，这两个要面对面了，没有交流了，都有都留后手。
1: 我们作为第一先锋，我们先上，我们先把大连干掉了。
2: 从小到大他嘴就狂，你看我明天怎么收拾他。
3: 时光的河入海流。
4: 当50岁的王索龙和48岁的贾文鹏站在教练席，看着年轻的弟子们奔跑拼抢，眼里满是。

0: 有底蕴，有新生，有传承，有发展，那这也是今晚比赛最动人的看点之一。一代足球人终将老去，但赛场上总有人正年轻。
1: 对，赛场内呢名场面不断，那赛场之外，东北超的跨界的氛围也玩出了新的花样。最近呢有一段趣味的视频是刷爆了网络了，就是在这个东北超之夜的这个交响音乐会的现场哈，画风突变，这个乐团的首席啊放下了小提琴呢下场踢球去了，然后指挥呢甚至掏出一张黄牌警告球员，哎，用这个交响乐和足球来一场奇妙的碰撞。

0: 一场跨界的小插曲也能看出呢，东北超早已不是简单的一个足球比赛了，它正在带动文体旅商的全面融合和联动。
1: 没错，那足球点燃的这个热情呢，正渗透到文化呀、旅游啊、消费啊这个方方面面吧。那近日呢，辽宁省图书馆呢举办了黑土铸魂、绿茵燃情东北足球文化与东北超主题展。那辽宁省博物馆呢举办了古人的运动会、中国传统体育之千年智慧主题展。
0: 随着东北超赛事的进行，相信这样的跨界联动会越来越丰富。那接下来呢，让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长春对大连上半场比赛的精彩的瞬间。啊，这是击中横梁啊，这个门柱那一球啊，这个球呢，我们看啊，他这个队长啊，武博洋边路这个传中落点很好。其实上半场我觉得，长春队这个30号的这个高中锋啊，傅子豪，他在这个大连队的防线上的这个搅动能力是很强的。大连队的这个两个中后卫呢，在跟他的对抗当中呢，确实防空能力是比较吃亏。
1: 就给我感觉的话，整个这个开场一开始呢，长春队的这个准备感觉特别的充足啊，就
0: 是
1: 按照他们既定战术一直在压着大连队不断的这个进攻。有一度的时间的话，我感觉整个大连队的这个球门前都是非常的告急啊，这个轰炸一番接着一番。
0: 对，就是解围呢，都是往往是见高不见远的。所以呢，整个防线其实压力还很大的，看看中场休息怎么来做调整。
1: 好的，比赛非常精彩，
0: 一些变化。
1: 好的，那上半场比赛呢也非常精彩呢，让我们有了更多的期待。那不要走开，先进一段广告，稍后过后回来继续聊东北超。
2: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零补贴啦！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零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3: 吉利银河为美好生活而来，心怀星光，奔赴远方，绿荫无界，热爱同行。吉利银河为每份热爱加冕。

0: 现代化，全力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大商集团，澳洲黑心和牛，巴拿马瑰夏咖啡，德国纯酿啤酒，法国传世红酒，西班牙金奖橄榄油，茶岛天然水果，携世界西区自由美食，邀您一起看东北超。大商集团，沿着这条印记出发吧，少年们，让你的对手和队友都能记住你的名字，在未来的足球世界留下中国人的身影，和卡尔美一起踢出时代印记。
1: 欢迎回来，这里是由辽宁广播电视台为您带来的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特别节目《东北超带劲》。各位观众朋友可以下载北斗融媒 APP， 点击东北超专区观赛，同时留言互动，有机会获得东北超周边大礼包等各种福利。
2: 那我们也看到直播间呢有很多这个网友啊跟我们一直在互动，那刚才刷到一条非常有意思的弹幕说啊，两大这个足球老牌城市的对决看得我都手劲冒汗了啊，我特别能理解这份心情。其实你说这个不管是大连也好还是长春也好啊，都是刻着这个足球基因的城市，所以说这场比赛也是牵动了不少这个球迷的心哈。
3: 没错、还有球迷说了，说这个吉 A 大战辽 B 哈，这波属于是东北足球的元老局、
2: 对，
3: 这话说的也没毛病啊，因为两座城市啊都曾经在职业赛场上留下过高光时刻，那如今呢在东北超的舞台上又重逢了，也让很多老球迷直呼青春回来了。弹幕当中呢大家也可以跟我们聊一聊哈，在您的心中长春和大连这两座城市哪座城市的足球记忆更戳您呢？
2: 好的，还有一位这个球迷留言说，一边看大连对长春，一边他还不是说期待，他说狠狠期待大连对沈阳。确实啊，要说到东北超这个名角肯定是太多了，其实哪一场啊都是值得期待的啊。
3: 还有一位朋友的留言也很有意思，应该是一位考生，他说、我下周就要参加高考了，主持人能不能祝我高考顺利？这太能了，这样吧，哈秋呢代表小轩和小兔啊，我唱着送祝福怎么样？祝你旗开得胜，祝你马到成功，祝你金榜题名，祝你折桂成功，祝你鱼跃龙门，祝你湖畔高峰，祝你前程似锦，祝你鲲鹏翔空。
2: 我感觉哈秋啊，不管你唱的好不好，起码这份祝福他是
3: 心意满满，
2: 绝对是真挚的啊。但是我想批评这同学啊，你说你哎呀看起来是胸有成竹了，你说高考在即你还在这看这个东北超，就让我想起来当年98年我看世界杯的时候，我也偷摸看的啊，半夜起来就偷摸看球，就差一点就被我爸一顿胖揍啊，就那场景历历在目的啊。
3: 小轩，你这是一下暴露年龄了、你当年那会儿高考应该还是7月份
2: 啊，对
3: 对
2: 对对对，
3: 现在的孩子们就幸福多了，6月份高考哈、这个气候也好，而且踢完之后、就考完之后，哎，马上就世界杯开踢了，而且东北超现在是激战正酣呢，可以说呢，考生们就能度过一个开心的足球之夏。
2: 没错，那也欢迎大家呢，在这个夏天呢，和我们一起啊，在东北超带劲儿的这个节目当中呢，来继续来聊这个有关足球的这个话题哈。其实呢，说心里话，就纵观这个整个上半场比赛的话，我还是觉得整个大连队怎么说呢，他还是状态还没有找到，是吧？
3: 我觉得下半场是这样的，就是大连队首发来看呢，他整个左边路啊，他是完全换了两个新的人选，两个新的组合吧。确实呢，显得也有一些陌生。然后呢，中后卫出球又出现了一些问题。那这两个环节，如果说在中场的时候，王索龙指导能做出及时的应对的话，我相信下半场大连队能给我们更加精彩的表现。当然了，长春队应该说呢，在下半场也会有更加出色的发挥。
2: 那我相信呢，随着他们不断调整呢，这个大连和这个长春的这个比赛呢，一定会更加的精彩啊。好的，那我们马上继续呢，为大家带来长春队坐镇主场迎战大连队的下半场比赛。那接下来呢，把画面交给前方。
3: 好，作家鲍尔迪原野在《草原草语》当中呢，曾经写到说，草原从来不问你的来处，它只管你的去处。那长春奥体中心体育场今晚的这片草坪也是一样的，不问你是大连人还是长春人，只管你在90分钟之后能不能跑出一个最好的自己。那上半场比赛呢，虽然说长春队是1-0领先，但是比赛的局面是开放的。好，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欢迎您呢继续的关注。

收看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第二轮，长春在主场对阵大连队的下半场的比赛转播。那为您带来现场解说评述的是哈秋。大连队身穿的是白色球衣啊，长春队身穿的是红色球衣。那上半场呢，长春队是凭借着第11分钟由队长武博洋打进的一个点球，暂时是1-0领先大连队。那武博洋呢，现在也是升到了积分这个射手榜啊，守卫的这样的一个位置。下半场长春队先做出了一个人员调整，上了73号。73号是帕克扎提啊，我们看是换下了哪名球员，来关注一下。大连队同样也做出人员调整，我们看到王月浩登场了。王月浩上一场比赛呢是进了扳平的第二球，而且在去年的辽超的决赛当中是上演过梅开二度啊，一个非常出色的锋线球员。好，随着裁判的一声哨响，下半场比赛开始。首先呢是身穿白色球衣的大连队来获得球权，他们从屏幕的左侧向右侧来进攻。双方的中场休息都做出了人员调整啊，但是我们一会儿呢通过比赛的转播的画面再来详细的来关注一下。王月浩换下的是29号潘国明。

长春队呢是由帕克扎奇换下了摩斯塔帕。长春队这个反击啊，速度非常快啊，边路高速带球，分边，好在呢，大连队及时的将球破坏了。我们看大连队应该是高旭又回到了中后卫的位置上啊，这样的话呢，是王月浩呢顶在了最前面。

从上半场的比赛来看呢，大连队因为首发阵容是做出了五处的调整，尤其是整个左路，他的首发呢完全的换了一套左路的人马，导致呢在场上呢球员们显得有一些的急躁，配合呢也不是很默契。另外呢在中后卫的位置上，具有出球能力的高旭今天呢是顶到了前锋的位置，而另外的一个具有出球能力的后卫呢应少康，上半场呢确实是受到了对方30号傅子豪的这个极大的这样的一个纠缠和压迫啊，导致呢大连队后场出球呢很难把球第一时间给到中场的球员来进行组织，所以呢整个进攻啊更多的是抱着一个边走，相对来说就打得比较简单一些啊。长春队呢应对起来也比较从容，而且呢长春队早早的取得一球领先之后呢，他这个防守反击的策略可以坚持的去打。看这球啊，长春队的角球

哦，这个球我们看啊，第一点呢是顶到了，这个角球的弧线呢弧度还是非常大的，球呢很贼，但是呢抢点的球员呢第一下应该是伊利亚尔啊，他这个球的点呢抢的不是很准，没有吃正部位，大连队的门将呢将球得到。

你看高旭是回到了居中的中后卫的位置上，这样的话呢，这个三名中卫的配置和上一场的比赛就一样了。左边的中卫是26号，左边中卫是这个27号张嘉伟，右边是应绍康。这时候应绍康也是不敢怠慢的，直接把球是，应该是队长张雪龙直接将球呢是顶出了底线。

双方球员在抢位置啊，王宇航和李嘉诚啊两个人在对位。李嘉诚呢是想尽可能的靠近门将啊，但是呢这个王宇航呢相当于在给门将当僚机。两个角球啊几乎是相同的脚法和落点，远射，这球很险呐、啊，扑失冷箭。来自于下半场替补登场的73号帕克扎奇，这球踢得很突然啊，而且呢有一个反弹的过程啊，好在呢是没有在门框范围内，不然的话大连队门将是很难去做扑救的。漂亮的传球啊，给到了中场王宇航，再给边路角球啊，大连队也获得了一个角球的机会。上半场呢，像刚刚这种球，就是大连队的中场的两个后腰球员哈，能够在对方的半场去从容的接球、组织去传导的情况和画面呢是比较少的。中场休息，相信呢王所龙指导应该是对这方面有一些要求和布置。看大连队角球，前点一蹭，球还在禁区内，大连队顶出来，大连队好的这个机会不错，能不能打门？做给了身后的球员再传。门将将球得到，刘振义啊，这球刘振义出击这一下呢还是很及时的，把球呢直接是拿到了手里啊，想长传呢发动反击啊，被大连队呢破坏出了边线。门前抢点呢就是下半场替补登场的王月浩。

边路三个人想寻求小范围配合，前场的抢断，局部人数有优势，出来之后看王元浩、李烨，机会不好，往回来，切入传中，中路没有人呐。张雪龙队长的一个边路传中球，但是中路呢没有人去包抄，强队反击，想直接打中后卫的身后没有打成。高旭回来之后，明显是增强了大连队防线正面的这种防高空球和对抗的能力啊。通过画面我们能感受到高旭的这个身材的优势还是比较明显。大连队上半场呢，两个中后卫应少康和张家荣呢，确实在防高空球和对抗方面有一些吃亏。

啊，导致自己即便拿下球之后呢，第一时间由手转攻，球出不去。长春的球迷整齐划一的在给双方的球员加油。

铁路人才有没有补齐？没有，没有越位啊，这球没有越位，这样的话是大连队又送给了长春队一个角球。

在这个周末呢，可以说随着东北超的赛事的持续的升温和举办，长春呢也是有非常多的这样一些精彩的活动。5月30号到31号，金陵大街开启了街头的巡游、文艺演出、特色市集。小球啊，目前呢是长春队6-2，看看大连队有没有这个反击的机会。这球，球员呢只顾着跑，没有看球。踢球呢，有的时候就跟这个人生是一样的，你不能只是低头拉车，也得抬头看路啊。球不看球的这个运行的轨迹啊，一个劲儿的往前跑呢，确实，这个球是出现了一个不应该有的一个球场上的失误。足球名宿克鲁伊夫也曾经说过哈，足球很简单，但是踢的简单却很难。因为往往呢，你把这个球踢简单了，你可能在场上没有占得到便宜啊。你把这个复杂的进攻给它简单化的拆解，最后呢，在场上能够非常简单有效的转变成得分，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直接打到前场边路，张雪龙。机会不好，再交回来。李烨，边路传中，这个传的位置太深了，直接被长春的门将刘振义得到。刚刚也提到，在5月30号到5月31号，长春的一些。围绕着东北超的一些文旅的活动啊，除了有这个街头的巡游、文艺演出、特色市集，还搭配了航空科普、天文观星、便民义诊等多元的活动，热闹不断。同时呢，长春也是获得了2027年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的承办权，所以呢，也以青春之名，诚邀全球的青年啊，让冰雪运动与城市的朝气同频共振。所以呢，大家呢，不妨在闲暇之余能够呢，到长春来走一走、看一看啊，尤其是冬天的时候呢，能来感受一下长春的冰雪。是关注比赛，高旭回到后防线之后，确实啊，对对方这个30号傅子豪的控制能比上半场要从容许多了。大连队继续做人员调整，11号李烨下场，44号林奕航登场。啊，这样换呢，大连队是把首发的两个边前卫都换了。王守龙知道还是想呢在边路啊去有更好的一些进攻的尝试。长春队前场的抢断，直接远射，出哦，这球好悬呐！这个远射呢，力道很足，而且呢。

位吃得很准，如出膛炮弹一般。我们看这球啊，是稍稍的偏出了门柱。还是下半场登场的这位帕克扎吉，脚头很硬，

但是这次有没有反击的机会？漂亮的直塞，刚刚登场的林宇航啊，比较打门，可以说呢角度比较小了，门将得到。

赛已经进行了有60分钟以上的时间了，比分呢仍然是长春队1-0领先。看大安队这次边路突破，一个前场的边线球，那是18号高月晨啊，尝试边路的突破。边路漂亮的连续的撞墙配合，给到内部飞进来了，王俊浩停球，第一下呢没有停好，再交回给队友，中路传抢点，第一下没有抢到，应该是抢点的过程当中呢吹了队长17号张雪龙的一个犯规。这个确实呢，底跳是一个 A 到 B， 在空中有一个碰撞。

长春现场的球迷的氛围还是非常非常热烈的。长春球迷呢，身穿着这个红色的统一的加油的服装啊，在看台上呢也是热情似火。

大连球迷这一刻稍显得有一些安静，但是呢蓝色的海洋呢平静的时候呢往往也是在积蓄能量。

这次也是特意的组织了大连的球迷专列啊，5月30号，到长春啊，一个3日的一个专列的一个行程，明天返程。除了看球之外呢，是跟着赛事来旅行。我们来看大连队这个进攻，

87号应该是刘冠宇准备要登场了，看看是要换下哪名球员呢？刘冠宇的报名的位置是前锋。打到边路，尝试摆脱，协防的球员已经上来了。换下11号李嘉诚，换上87号刘冠宇。如果这是一个对位换人的话呢，应该说长春队还是要加强边路的突击能力啊，给大连队的后防线呢持续的去施加一些压力。

23号王悦浩。他这后场啊，这个险些呢被大连队断球，直接往前场给，想打大连队后卫的身后。哦，这个球大连队后卫有点拖大呀。刚刚登场的这位林冠宇啊，在边路呢是想要尝试摆脱啊，最后呢球出了底线，大连队的门柱。方面也是给到了长春的主教练贾文鹏指导。贾导呢是大连人，今天呢带领着自己的弟子面对自己家乡的球队。

但是今天这个中场传球的失误比较多啊，球呢在中场很难有效的传导起来。好，我们看场边大连队又有两名球员准备要登场了。

这一下我们看啊，这个李竹轩这一下啊，好像是伤得不轻啊，直接呢是选择下场了。

19号牛鹤林啊，换下了12号李竹炫。另外呢是李宗航换下了张浩奇。看大人的边路传中，好机会啊，第一点没有警告，这个边路传中的落点还是很好的。

还是寻求边路的配合，应该是越位了。

那这样的话呢，大连队今天的换人的三次机会就全都用完了。那接下来能不能够扳平甚至反超比分，就要看场上的这十一名球员的表现了。杰路的摆脱给到中路，想直接打门，从原地打门想把力量发足还是很考验球员的。抓在大连队脚下，中路的配合转身，李宗航给到，这脚球射的很精彩啊，但是呢刘振义扑的也同样是非常的漂亮。这是刚刚登场的19号牛鹤林和38号李宗航他们俩之间的一次配合。先是呢李宗航拿球倚住后卫之后转身，然后分给了牛鹤林，但是呢这脚打门呢被刘振义是单拳拖出了底线。王守龙指导在场边也是觉得这球啊有一些遗憾啊，但是呢还有角球，看这个球大连队怎么来踢这个角球。后点头球想摆渡顶到了长春队球员的身上，也没出来，落点还在大连队的控制当中啊，出了边线。

长春队不着急啊，把球呢又回到自己的后场来进行组织。长春队这个541的阵型呢，通过刚刚这个画面看的就非常清楚了。

李工好，想直接给到自己的前锋线上的队友。长春队今天打到目前为止呢，确实在场上，在大连队的半场啊，他这个高位逼抢还是一直做得不错。大连队的球员呢，拿球的第一时间想出球不是很容易。啊，看这个局部啊，长春队总是在局部呢能有大概3到4名球员啊，在一个大连队的传跑的一个局部呢，去对你的球和球可能要出的线路呢是施压。卢克林啊，刚刚替补登场的球员。

好，中场联系的船长，他李宗航，怎么来选择？有点犹豫啊，这球呢是在选择传带射这个过程当中一犹豫，对方的防守到位了。边路再传中，好的，停下来，

是有球员倒地啊，所以裁判暂时吹停了比赛。然后这个30号球员应该是不子豪啊，我们看他呢，这个是在应该是在无对抗的情况下倒地了。

克扎奇啊，一张黄牌。哦，这个球帕克扎奇的动作确实有些大。

0: 个边路进攻，还是没能够传到禁区内。裁判再次响哨，长春队的争抢呢有犯规。
1: 前点，球队进没有？球进了。四号应少康啊，这个球进了。我们再来看，
0: 双方球员呢都在等待，等待主裁判和 VR 的沟通。好，这样的话长春队啊，把球呢往另一侧去尝试转移。目前比赛进行到83分钟，双方呢各有四脚打门，各进。李宗豪想法是好的，想直接呢往边路转移，但是呢球没有给好，大连队又把球反抢下来。这是刚刚登场的89号，我可以说大连队呢在逆境当中哈，是取得了一个非常精彩的一个任意球的破门。那么这一脚的果敢与力量，其实像极了大连这座城市的气质，骨子里带着海的脾性，敢闯敢拼啊，不拖泥成的刚毅与浪漫。这段时间呢，大连队把阵型压得比较靠上啊，看来呢，王守龙指导和他的弟子们并不满足啊，又会有一批的学子会进入他们人生的一个重要的赛场。也在这儿呢，哈叔也希望他们呢能够从东北超的赛场上去收获一些力量。所以说你们曾经的点灯熬夜就是你们的体能，这个打门呢有点像今天凌晨哈弗茨那一脚，但是呢没有打进。长春不是布达佩斯，大连也不是大巴黎，所以这个球呢没有进。

0: 下半场比赛呢是补时三分钟的时间，我们来看大连队这个角球。想打前点啊，没有传好，直接出了底线。但是他们一定能够记住这个夜晚，记住这片灯光下奔跑的这些身影，记住三万多人一起欢呼的心跳，也快乐。好，我们来关注这个角球。都唱成了将相和，双方呢是平分秋色，握手言和，也很像这两座城在东北的一楼的相报。那长春和大连的足球都曾经登上过中国足球的巅峰，如今长大的少年们又东北超带劲儿，东北超带劲儿。祝福高考的考生们啊，也祝福大连和
1: 一比一。那解说完整场之后，还有什么样的感受呢？
0: 说实话啊，这个双方的年轻人呢，为我们奉献了一场很精彩的比赛。最终呢，虽然说是一个一比一的平局，但是我觉得对于大连的年轻球员来说已经很不容易了。我跟大家说一个小小的数据哈，就是赛局的时候呢，也不是说很紧张啊，有张有弛啊，整个这个表现呢是让我印象是非常深刻的。
1: 那可以说呢，大连队呢，这个王指导呢，虽然说在比分落后啊，那我感觉下半场的整个换人呢，这个排兵布阵呢，也是起到了这个奇效，最终呢，在客场艰难的是一比一这个逼平了。
2: 竞猜活动将会伴随着比赛持续进行，也欢迎大家持续关注。最后再次感谢各位今晚的参与和互动。不要走开，一段广告回来，我们继续聊东北超。
3: 沿着这条印记出发吧，少年们，让你的对手和队友都能记住你的名字，在未来的足球。
4: 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新风辽宁。
5: 统筹发展和安全，护航155，新征程。
6: 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哦，吃得好吗？
1: 我先走了。

0: 阿姨，你行？阿姨，是你啊？你怎么在这儿啊？
1: 你不是在普拉托吗？你怎么也到马赛来了？
0: 哎呀，这说来话长了，我本来呢是在法国来念书的。
1: 说了那事儿，现在国内的机会也挺多的，好多人都做生意发了大财了。
2: 不在这混出个人样，我不回去。
1: 你真要强，阿宇，你比较强。那你干嘛又回欧洲了？
0: 我不是来找你的吗？
1: 忘了吧，你就是想赚钱，
0: 我看出来了。

0: 的？
1: 走了哟。
2: 对不起，小姐。

0: 怎么啦？
1: 有事儿啊？
0: 没事儿，你。你干嘛呢？心不在焉的，小心点。
2: 哎，你有事儿吗？
3: 我找人。
2: 找人？哎，你找谁啊？

0: 你干什么呀？你这样会害我丢工作的。
1: 行，
2: 你说好了让我去接你的门。
1: 我给你送咖啡。
2: 张宇，这么快就下班了？就那个。

0: 志雄，志雄，
1: 哎，
0: 来一下。阿姨来了这么长时间，一直都没出去转转，一直在忙，要不然你带她出去转转。
1: 在哪个？
2: 可这不能是刚才的吗？放心吧，没想到你。
3: 是谁呀？晚上哪有不危险？
1: 不过说真的，阿姨，你一个人在这儿非常的好。

0: 姐。
1: 哎，阿姨姐，我们回来了。志雄。
0: 嗯。
1: 我刚才接到一个找你的电话，说是让你明天一早回巴黎集合，休假提前结束了。
0: 明天。
1: 是啊。我让你姐夫在厨房做几个菜，一会儿咱们喝点酒，算是给你送行吧。
0: 好。
2: 阿云姐，小李都忙了一天了，我去做吧。
1: 你还会做菜呢？
2: 会一点。
1: 也好，今天你做也合适。

0: 你先会儿，让那个阿姨来做饭。
1: 不是你歇着我不累啊。
0: 你就听我的，你先歇会儿。
1: 啊，那行，我给你打点下手呗。
0: 不用，小李哥，我自己来吧，自己来。
1: 你行吗？
0: 行。
1: 我把围巾给您。
0: 哎，谢谢。
1: 啊，油盐你都知道在哪啊？
0: 在这，放心吧。
1: 好，你自己定。
0: 好嘞。
1: 那个锅盖盆你再烫着啊。
0: 你去歇着吧，小李哥。你们刚才去泥码头了吗？
2: 是啊。
0: 还去哪了？圣母大教堂，好看吧？特别好看。阿丽，坐这行吗？
2: 凑合吧。
0: 哎，凑合还行，要不然我来吧。虽然我的手艺不如小李哥，但绝对比一般人要强。
2: 没事，阿丽，你去歇着。
0: 我来。你怎么不明白我意思呢？女人要有一手好厨艺，绝对能拴得住男人。
2: 可以了。

0: 几位还满意吗？欢迎你们再来。
1: 嗯，
0: 晚上见啊。
1: 太好了，我们一定会来的。再见。
0: 再见。
2: 再见。
3: 晚上见。
0: 再见。再见。
4: 老师啊，哎，杨英姐，你别逗我了。突然那个新鲜感，正宗手艺还在小李哥这儿。真的。
2: 你说别安慰我，我心里有数。
0: 来，
2: 你说，我跟你说点正事儿。
4: 我也是咱们温州人，对我可好了、啊。他当时送我一本书，是专门讲开餐厅的流程的，这本书我都能倒背如流了。
2: 是吗？
4: 啊，而且当时我自己特别想开一家餐馆，我还偷偷跟他学手艺呢。哎，有一回救场，我露了一手，客人特满意，结果老板差点把那个大厨给开了，都认识的保人。
2: 哎，阿远。你看我们俩做你保人行吗？
4: 对啊。
2: 行吗？
4: 真的？
2: 那
4: 还假的呀？
2: 对啊，
4: 我不做你保人谁做你保人？这就是好消息，放心吧，志雄机灵着呢。嗯，
2: 放心吧。就那么难吃吗？关大厨，我请你来就是想让你们尝尝我请的这个大厨厨艺怎么样。我想换个厨师。阿云，
0: 哎，
2: 把阿姨叫来。
0: 阿云，哎，
5: 开门。
6: 阿云，你俩一串一盒，能做成一套让我们吧。
5: 你闻闻，它身上还有做菜的味儿，
6: 是吗？嘿，别说，还真有那么个意思。
2: 阿云，我给你介绍我们这个老大哥。
0: 哎，
2: 范一东，范兄，岳阳人，你们俩是烈性人，18岁就在家休学了，开了一个小手工作坊，现在在这儿有自己的商场。
0: 刘哥你好。
6: 哎，你好。
2: 这个，我们这里的小诸葛，当年我们在这儿创业的时候，他出的主意最多。啊，他是苍南人。专门给那个名牌服装，
7: 现在从国内批发丝绸。
0: 你好，张总。
2: 阿姨，姓周，是咱们瑞安马桥古树村的，跟阿云的表弟黄志雄是同学，而且还是一个村的，知根知底。来这儿之前也是。哎呀，你们就别装了好不好？我今天弄这个晨会，你们不是不清楚这什么意思啊？大哥大姐给掏点钱帮助阿姨把餐馆弄起来行不行？
6: 既然大家都是老乡，
2: 你出多少钱得说。
5: 我出12万好了。
2: 好，阿云。
0: 嗯，
2: 来，汉群出12万好了。汉群12万好了。记好，
8: 对，这些钱可是要还利息的。
0: 嗯，
8: 这个利息咱们怎么还吧？
6: 谁还说什么？
4: 按老规矩啊。
6: 没错，
2: 好，那就按老规矩。
6: 对，按老规矩。
2: 来，抓住。
5: 来，我先抓。
2: 好，你这事儿咱们就这么定了。阿云，开餐馆的钱有吗？接下来就看你哥哥，你还不谢谢他？
0: 我给哥哥爷爷们记住
2: 了啊，
0: 记住了，小李哥放心，各位哥哥姐姐放心，我记住你们的话。
6: 来来来，我们给小周老板鼓鼓掌。
5: 好，好，好，打
6: 好，老板，
5: 好好，好，好，好，
6: 那咱就恭喜小周老板早日开店，来，
0: 谢谢，
6: 来，
0: 谢谢，
6: 来。

0: 牌，小敏，你出牌吧。
1: 我出一个形象四十三。
2: 我出口才五。
1: 一个学历七。
0: 职称八。
1: 才艺十。
2: 我出智商 G。
1: 情商 Q。
0: 能力 K。
1: 小刘，你出了。
2: 我的是王牌，人品。

0: 幻想折磨得睡不着，把自己的乱想意念到你的身上。告诉我，你过得怎么样？好吗？我现在每天都过得很充实，小李哥，你不能在我身边跟我分享，这份喜悦总觉得少了点什么。志雄，人往看日出日落，过最平常的生活，快回来吧，别再让这些疯狂的念头折磨我了，我再也没有办法忍受再也是自
1: 己。阿姨，
2: 阿姨，姐姐，这是王女士太太。
3: 欢迎光临，欢迎光临，
2: 欢迎
3: 光临。
2: 阿姨，阿姨，
3: 阿姨，
2: 哎呦，哎呦，最近累坏了吧？
0: 韩，今天有一个温州老乡。
1: 志雄在医药室受伤了。
0: 上哪了？反正受伤了，现在还不知道具体状况，

0: 哪儿？
1: 伊拉克。
0: 啊！
1: 你说什么？
2: 安姐，这店刚开张，琪琪一个人肯定忙不过来。你跟小李哥有时间的时候，能
1: 这还用你说吗？就算老天爷帮你到了伊拉克，你怎么回来？你没有身份，法国移民局根本不让你入境，你怎么回来？说得轻巧。
2: 我可能把法国丢了，还是我可以找到一个让我一辈子依赖。

0: 先是碰到老乡了。
1: 我以为我都中大奖了，没想到您还比我先来这儿呢。
0: 嗯，胆大不怕路远，技多不怕路绝，不冒大险怎么挣钱呢？是不是？咱们这温州老乡可真不少啊，有开酒吧的，有开餐馆的，有我运了一箱烟啊跑到他们那儿，一天不到心慌了全被他们抢光，到处都是啪啪啪啪大冷枪把我吓得呀，去过以后我是再也不敢去了，给多少钱我都不敢去。

0: 哥，这是你啊？
1: 啊，
2: 我们这
1: 边有。哎，等等，姑娘。
3: 带着。
0: 谢谢大哥，我付您钱。
1: 哎，我说过了，多少钱我都不会去的。
0: 谢谢你啊，大哥。
1: 那姑娘，
0: 再见。
1: 一路平安吧。
0: 嗯。

0: 日本人吗？
1: 我是中国人。
0: 中国人，你长得可真漂亮，我是交了什么好运气，在这个鬼地方遇到你这样一个美女。自从到了伊拉克之后，我很长时间没见过女人了。你刚才，我们家族在法国也算是古老家族，我的祖先就在拿破仑军队中当过将军。虽然这是一场肮脏的石油战争，可是我也不想只在后方运输队，这样下去等战争结束了我还一枪都没砍。
1: 真是算吧。
0: 不过一个人的运气有时候会突然间就消失了，比如你丈夫。
2: 闭嘴！

0: 唬小孩的把戏，我才不怕呢。
1: 夫人，我只是太闷了，只是跟你开玩笑而已，没有必要这么生气吗？
2: 我丈夫受伤了。
1: 快跑！
3: 回来！
1: 回来！爷爷，
3: 快点回来！不要出来！
1: 老太太，会开车吗？快点上车！我没事，快开车！
2: 快
1: 去！漂亮妞，你害怕起来也这么迷人，我可怎么现在就……

0: 好活着，你自个儿回去，有什么话自个儿跟他说。
1: 扔下我吧。听一下，停下，停下，停下。

0: 你可真漂亮，丈夫确实是幸运的家伙。夫人，我要早几个月见到你的话，你就不会嫁给这个男人了。
1: 那你早上几个月可不行。
0: 我来找他，我真羡慕这个不知在哪儿的家伙。可是现在，你可能要跟我这个倒霉的人一块儿死在这儿了。
1: 好多坦克车，
0: 你老可怜了。
1: 等一下。

0: 哪儿了？啊！
1: 我不是寡妇命，你要是跟我结婚了，在战场上什么事儿都不会有。说话呀！
2: 婚？你们要在这儿结婚？
3: 是的，庄老先生，我倒是听说过这种事情，好多年前了。不过后来我们没再批准过。阿玉小，不过我可以向你保证，我会尽最大的努力保证她的安全。等这场战争结束了，你一定会嫁给这个你盼望的男人。
1: 谢谢您。您真的是一个善良的人，
4: 庄先生。
3: 我试试，试试看。
4: 谢谢。
2: 我为大家介绍一下，奇迹般的阿雨小姐。这位勇敢的女士，她孤身一人跋山涉水，经历了所有的困难来寻找她的未婚夫，也是她冒着
4: 谢谢。

0: 这灭火器还用学实操？
1: 臭小子，平时口诀背得滚瓜烂熟，关键时刻慌忙抓
2: 住。我算算数不能紧张，一紧张我就忘了。
0: 还一紧张你就忘
3: 了？什么？

0: 见火不慌，抬手就灭。
1: 阿姨，电还疼不疼了？
2: 咱此言算不算？
1: 等会儿我给你按，我给你按啊！阿姨，你看我带这药啊，专治骨质疏松，意思有见效。

地方在危险的号开着我们，我们的口号就是最早进入最晚撤离，你知道吗？

0: 你也救过我一命呢，所以我们俩一半还一半，谁都不欠谁了。
1: 那个幸运儿，他现在怎么样了？
0: 挺好的。
1: 好吧，希望他能一直这么幸运下去。不会回来的。虽然我不认识您丈夫，但我们都是法兰西的军人。我也担心他的安危，我也希望他能够早点回来。
0: 谢谢。
1: 这我还是很想见到你。其实我是想，我好吧，我希望能跟您保持联系。
0: 谢谢。
1: 我们会再见的。
0: 再见。
1: 再见。王夫人。
2: 不瞒。
3: 哟，
1: 谁？
3: 万顺。来来来，进来进来。
2: 哎，
3: 坐坐坐。
2: 谢谢谢谢。哎呀，我都没脸来见你了。你看，上次吃饭你介绍的项目我没有参与，不过这次我可带来一个好机会呀。
3: 你就说吧，又有什么好伤口？吃个大胖子。
2: 你跟四眼说的一样，我这人就是爱折腾。
3: 你今天到我这儿来有想拉我入伙是吧？
2: 我正是有这意思。
3: 不瞒你说啊，我现在的胃口都没你这么大，而且我从来不打无准备之仗。石油这事儿听着虽然贵，开石油可不是个小数目，我这钱刚投到项目，手头上又不多，就怕你不够。
2: 不够没关系，我到别的地方再想想办法去。
3: 这样吧，

0: 那里啊？
1: 那
0: 里就是一个很小的城市，小城市。
1: 我可以在那儿挣到钱吗？
0: 可以的，可以
1: 挣钱
0: 可以。
1: 哎，
0: 现在这里人很少，很好找工作，人不多，但是很好生活。你是要在这里一直干？俄罗斯。
2: 俄罗斯？你怎么跑那儿去了？你是要在那儿待下去，还是要干什么呀？
0: 我呀，不好说。
2: 你这孩子。
1: 放心吧，啊，好嘞。

0: 你看天气这大哥哥们你怎
1: 么
2: 吃
1: 啊，
2: 给点大的。
3: 刘哥
2: 啊，
3: 志雄他真的不能喝酒，这样吧，我带他敬你一杯行吗？
2: 不是你要喝，
3: 来我先干为敬。
2: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口。他结婚了。
1: 哎呀，我跟你说。

如果你……快点！开始我记忆。

子秀，子秀，医生说了你不能喝酒。子秀，子秀，你不能喝酒。

0: by February.
1: 啊，那个简直没有1公里是顺利的，我也不知道自己当时怎么来的。

0: 累了。
1: 没事，你去歇一会儿吧。以后店里的事情有我跟玉琪就行了，别想那么多，去歇会儿。

0: 谢谢。
1: 你说志雄怎么能这样呢？你千万别生气啊，阿姨。等我见到他，我一定要好好说说他。
0: 我不生气。我总在想，他会不会在打仗的时候受到过什么刺激？
1: 刺激，
0: 所以心里会有些阴影。我听别人说，打过仗的人心里会不太一样，跟原来的自己也不太一样。
1: 嗯，外籍军团的联系电话吧。
0: 嗯。

0: 这个不一定是最好的解决方法，但是对于您来说这是最简便的，可是对于病人来说确实会很痛苦，你能想象得到的。那么您的决定是？
1: 不，我不会送他去精神病院的，我不会让我的丈夫觉得他是一个病人，他是战斗英雄，我会陪在他身边，我来照顾他。

锦州教育频道温馨提醒您，夜深了，可爱的宝贝们和辛劳的老爸老妈们是时候睡觉了，让我们在甜甜的睡梦中共同迎接美好的明天。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新对于引领大小城市经济变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升。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1: 这么多插头，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2: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3: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升级美。

0: 用坚守的背影点亮梦想的灯。
1: 今天我们一起来说一说中国。

声坠落中，讲述着醉人动人的故事。笔架山，惊艳极笔锋插海的天然卵石通道，为其所爱之安暖，山海万里到平安。一切美好事物的合集，在祈愿中变成绚丽的浪花。

0: 的礼，如是道中国传统文化，历经千年，久而不衰。晨钟暮鼓，沧海桑田，站在岁月的廊桥，对望天桥，历尽千岁小的海，又一次潮汐悠悠，又一次飞驾天路，时而云缠雾绕，时而霞光万道。它像一颗璀璨的星，
1: 关注民生热点，触摸社会脉搏，点击政策深度，还原事实真相。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海波访谈，我是海波。前段时间呢，第二届高速公路车辆救援技能大赛在广西南宁圆满落幕。咱们辽宁哈高速锦州段呢，作为东北地区进出关的咽喉要道，每天呢有无数的车辆穿梭往来，而这支成立7年的救援队伍就像一道坚强的屏障，守护着每一位驾乘人员的出行安全。

0: 辽高安顺通车辆救援组的组长刘善，你好。
1: 你好，
0: 刘组长。首先呢，祝贺您载誉归来哈，刚刚从全国的比赛中拿下了这个二等奖啊。其实我知道咱们这是第二次参加全国比赛了，是吧？
2: 是。
0: 第一次是。
1: 第一次是24年呢，24年在杭州举办的第一届。
0: 是三等奖。
1: 对，那是咱们也是三项比赛，但是飙车的获得了全国的三等奖。
0: 哎，这次又有提升，是不是？而且我想这个名次的提升应该和我们平时的这个一线救援积累出来的
1: 都是能体现出来的，
0: 在训练中提升自己的救援能力和救援水平，同时在大赛中也可以互相交流互相学习。
1: 对，
0: 是吧？
1: 相互学习的。
0: 哎，
1: 辽宁派出的3支队伍在锦州，我们通过了3周的训练，来自21名队员，这是咱全省的。
0: 最初多少人？
1: 最初的时候我们的人员是14名，但是逐步这个更新，包括人员和设备上，我们现在增加到52人，现在布设在京哈高速的4个驻点，就是锦州站，车辆也少，装备也不齐全。通过大家共同的努力去学习，包括工具的改造、设备的改造，救援设备也增设到41台，所以说现在布设在锦州这个管辖的4个驻点，能够满足于489

0: 当时两侧是荒地，由于这个全是风沙，没有这个遮挡物，所以说造成那个起大风之后，它出现了沙尘暴的这种，
1: 根本看不清
0: 看
1: 对
0: 不清，
1: 面，是不是
0: 最小的行车间距不超过10米，这路上起到低，眼睛根本睁不开，但是我们有这个护目镜，这护目镜戴着能把你眼睛睁开，但是你的嘴和耳朵里头全是沙子，就话都说不了。这个的确，这是一场最难忘，也是经历的挺触目惊心的一场交通事故。我们这个视频能看见这台车，但是用路人也在急忙打电话。一打完电话，说声他说发生故障的时候，我们马上派最近的救援班组在后面进行围蔽。围蔽完之后，将车辆现场的有交警有我们的人，仅用了不到20分钟，这个现场就解决掉了。
1: 太厉害了
0: 还有一次就是这个暴雪中的救援，这也是在同年的11月份，雪量非常大，包括膝盖，所以说车辆造成滞留，人员被困了。我们公司领导走不了，我们只能是用人力，是吧？大家就是鞋里头都灌上这个雪呀，全是水呀，身上都湿透了，连奋战3天3宿，这个大家没有一个说累或者是说困难，都是把用路人安全的送出到出口。
1: 我觉得一是很辛苦，
0: 实际上能看出来，方向的两侧，左侧应急和右侧应急有两侧应急。
1: 就我在某一个地方，我觉得差不多，怎么表述自己在哪儿呢？
0: 用路人，你行驶在哪条高速上？首先你要知道，你第二个要知道方向，你是往哪个方向去。再一个要通过京哈双向改过线要选择。第二个呢，就是再跟大家说一下，就是我们锦州管段在路面上每100米设置一个报警的二维码，
1: 这个二维
0: 这个
1: 码
0: 二维
1: 是
0: 码
1: 放在哪儿的
0: 就
1: 呢？
0: 放在护栏板的最上侧、最上端，100米一个，是吧？它能代表着方向。
1: 我的位置还有哪些？
0: 从这个路上，我们有这个1.2公里一个摄像头，这摄像头是双侧的，我们可以通过分中心的大屏上，可以准确的双向1.2公里一对射的话就600米，所以说能够及时的发现每条。
1: 这么多年来处理这个车辆救援的这样的一个事故，就我们司机朋友真的是发生了交通事故，马上应该做点什么呢？
0: 遇事故，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真要是发生交通事故，首先呢，人就是必须要下车，站在护栏板的外侧，之后再进行报警。报警之后，我们现场的救援人员也好啊，包括我们的巡逻人员也好，进行到达你现场进行一个安全的围蔽。完之后呢，我们的拖车到现场给你进行安全的指出。这套程序是大家这是最保证的，
1: 明白。
0: 你不能直接。最极大的困难就是围蔽的过程，就是你车真要是发生在二车道上了，我们现场呢进行围蔽，就是把应急和一车道全部给围上。我不能单独的去围蔽这个二车道，所以说这是我们运营公司、省公司也直接我们的拖车，我们拖车有辅助的有一些工具和有一些这个吊绳，可以在现场及时的给你进行摆正。所以说，再一个就是你的车真要是发生交通事故，或者是有这个人员被困呢，或者是路上有一些易燃物啊，
1: 这个救援任务。
0: 从最近的数据统计，大概在救援量在2.8万台次，涉及到的救助用路人大概在7万多人，达到社会的满意度是100%，零投诉，这也是我们救援的最大的欣慰。
2: 怎么了？车怎么了？
3: 你手我换你
2: 再摸这个轮毂，它是凉的，你现在摸那个轮毂烫手。所以说这是很容易造成起火的，知道吗？这是很危险的。对，所以说现在就是把车都放下，我们拖车马上就到，直接给你送出去啊。
3: 这个毛病吗？
2: 对，跟发动机没有任何关系啊。再一个，通过手势应急啊，我让往北京去，我就准确的就知道你在哪个位置，是不是？这是就是对你以后行走高速的时候这一个提示。大家只要是护栏车，你有问题后，我们会第一时间到达你的。因为我们巡逻的话，24小时在路上不间断的巡逻，监控包括我们巡逻的都看到说，这块有一个一车道有个车，就说我们就。

0: 我的意思啊。客厅好，客厅好，客厅好。
1: 从刚才短片中啊，我们能感受到那位司机朋友，对我们所有的这个车辆救援人员的这份感谢，情真意切。那么现在呢，我们这个从刚才的这个车辆救援组的这个指挥中心，转到了他隔壁的这个屋，叫暖情驿，
0: 给他解救出来，转移到安全的地点。所以说，这个小女孩为我们王宇叔叔这个为我们的救援人员写下这句话，也是发自内心的。
1: 一看是心境写下，而这片呢，好多的表扬信、感谢信。其实我觉得每一封感谢信都是一段感人的故事。
0: 这个感谢信，在这个信中还有提到我们救援是一流的，世界一流的。
1: 是的，是的，太棒了。
0: 还有一次啊，这个在我印象当中，我救过一个小孩，应该在2022年，正是11的黄金周期间，他们常这个紧张，下车都说不来话，就是赶紧救我孩子，是吧？我一看这个孩子在后座上躺着，那小脸色儿非常不好，是吧？所以说我说你车辆能开，我能开，我说我引领你，你跟着我走，是吧？我之后我在路上把他车带到咱那个收费站出口，但交警马上迅速的出发一台警车，我们一起给他送到咱锦州的三医院进行救治。
1: 孩子后来
0: 对获救了，
1: 太好了。其实我们每救援一次，是不是自己也觉得很暖心？
0: 对自己的工作一个肯定。再一个就是大家就是用全心全物的这种，我们还会继续的加强我们的技能，包括服务水平，也为咱辽宁高速，为咱锦州发展贡献我们救援的一份力量。
1: 谢谢刘组长，也谢您呢，感谢所有咱们。
2: 优化环境就是提升竞争力，走过昔日的辉煌，锦州这座老工业城市正在上演凤凰涅槃。创新与智慧同行，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培育新引擎，挑战新高点。来锦州，让我们共同开始。

0: 翘班了没啊？妈妈要上班了。
1: 妈妈，你要去哪儿？
0: 妈妈要去工作呢。
1: 我要和妈妈一起去工作。
0: 你在家乖乖听爷爷话，好好玩，就是工作啦。
1: 哦，拜拜，我要去工作了。妈妈拜拜。
0: 不行哦，
1: 丢老师，
0: 咱们不是已经说过了吗？一天只能吃一个。
1: 啊！
0: 咱们明天再吃好不好？
1: 不行，我就要吃。我要吃奶奶，我要吃。
0: 大哲，怎么？
2: 我教你多少回了？你怎么老记不住呢？顶账！
3: 不是
2: 你转的什么东西啊？这都骗人的，别转了。
0: 这个怎么是骗人的呢？有耳朵出现，哎，这几个，你看这个三就像耳朵。
4: 曾经你是个孩子，现在他们成了孩子，爱要温柔以待。
5: 燃气安全系万家，规范使用乐哈哈，用后先把阀门关，咱可别当马大哈。并
6: 聚焦民生，热切民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难听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
7: 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没事。
1: 嗯，你说你还客气的，接我就接我嘛，怎么还叫辆车来？
2: 是周老板吗？
0: 是，我是。
3: 嗯，包给我，慢点，慢点。

0: 你来看我买了这么多东西，有阿宇爱吃的，还有这些衣服，可漂亮了。
1: 巴黎不是时尚之都吗？你还买那么多衣服带到那儿去？
0: 那不一样，我买的，阿宇穿的是我的心意。
1: 我说你买这么多东西能带得走吗？
0: 不是还有你吗？我们两个一块儿怎么带不走啊？我赶紧做饭啊，吃了饭我们一块儿走吧，去办签证。

0: 樱花，我去不了了。
1: 什么？
0: 我去不了了。
1: 为什么？不是说好的吗？
0: 因为找到大商机了。
1: 什么商机？再大的商机也不能耽误去看女儿啊。
0: 这个商机它不一般，它能让我再重新翻过身来啊。这个商机不得了，如果我抓不住的话，很可能就让别人拿走了，所以一天都不能耽搁。你说看女儿吧，我们什么时候去看都行嘛。今年要是去不了，我们明年去，明年去不了后年去，就算我始终去不了，我女儿还是我女儿嘛，这个事情一辈子都变不了，是吧？不行了，我不能等了，我得走了。思远还在车上等着我呢，我得赶紧出发。
1: 万岁，万岁，你给我站住！万岁，
0: 我得走了，樱花，你就按照计划进行，告诉阿姨我想她。

你是怎么找到了？航班提前了吧？等着急了？那个车在外边呢。走，急死我了。

0: 妈，我哥好吗？
1: 你哥，这孩子，他当年不愿意当你爸的木偶，一个人跑出去闯了，现在在东北呢，和一个人开了一家眼镜店，生意说做得不错呢。
0: 是吗？
1: 啊，
0: 那你呢？你不是说你开的那个纽扣厂生意怎么样啊？
1: 挺好的，还真挣了点钱。
0: 嗯，
1: 家里还买了电视，买了房子。
0: 是吗？
1: 这车是你的吗，阿姨？
0: 不是，我现在给一家大型的肉食品公司当分销商，那些客户挺信任我的，我现在生意还不错，我就想着接下来我能在闹市区租一间店铺，多赚点钱，然后我自个儿开餐馆，
1: 多好啊。阿姨，
0: 嗯，
1: 你长大了，也出息了，这些年

0: 妈妈惦记着你的这颗心可算是放下了。
1: 妈，说好了不说这些难过的事，弄得我没法开车了，还是有点高兴的啊。
0: 哎，说高兴了。阿姨，告诉妈妈，这些年你都干了些什么，吃了好多苦吧。
1: 那我干的事儿可多了。
0: 我最早在布拉多那个巴尔餐厅打工，
1: 后来在佛罗伦萨的饭店也当过服务员，在罗马的珠宝店里也当过店员，在佩诺贾拎着皮包卖香水领带，反正干过挺多事儿的，我都能养活我自个儿，就是赚不着什么大钱。
0: 阿姨，
1: 嗯，
0: 说了这么多，你怎么没问问你爸爸好不好？你还恨他？
1: 唉，我知道他也是为我好，想让我有个好前途，但我就觉得吧，这老头心太狠。
0: 阿姨，其实你爸就是这张臭嘴厉害，他心里可想你了。

0: 这法国真好看。
1: 嗯，
0: 太漂亮了。
1: 等一下让我带你到处玩玩，好看的地儿多着呢。
0: 哎，往后我要把生意也做到外国来，看吧。
1: 就凭您这聪明劲儿，还有能吃苦那劲儿，肯定能把生意做这儿来，而且还是大生意。
0: 那当然。
1: 妈，
0: 哎，
1: 我今天可能得先把这些货送了，因为今天订单挺多的，他们这儿把送货的时间限制得特别死。等我送完货，我再送你回家，好吧？
0: 哎哎哎，你忙你的，妈坐这儿看着你就高兴。
1: 那你陪陪我啊。
0: 那当然了。

0: 来来来，
1: 不能，站这会儿，这卫生检疫站没经过身体检查，不让碰尸体。没事，你去车上坐着啊，
2: 没事。

0: 来，给我签个字。嗯，谢谢。
1: 谢谢，再见。
0: 再见。

0: 姨。阿姨，这些年你吃苦了。你看你这地方小的，还不如咱家的厨房大呢。
1: 坐那个，这是八里，八里房子可贵了，跟咱们那可不一样。所以，我在这儿能租这么一个屋子，我已经特别好了。
2: 真的，我以前在巴尔餐厅的时候就住在储藏室里。妈，你看这个地方，你拐过去是独立卫生间，这是厨房，这是我的书房，这沙发一打开就是特别舒服的一张双人床，特别好，什么都有。走。我给你煮点热水喝啊。

0: 妈，你要是在家里待着太闷的话，你可以出去转转。
1: 哎，这东西，哎，这，我给你留着这个，小孩还有点钱，你千万这个别弄丢了，带身上啊。你要走丢了呢，
2: 你过马路小心点啊。哎，这法国车又多，还那么快。嗯。

0: 姨，您是从国内来的吧？
1: 中国人。
0: 是，我昨天刚来的。
1: 哦，看来您可能还不太了解这边的习惯。
0: 嗯，就是他们不喜欢没经他们的同意就随随便便抄袭他们的东西，这是很不礼貌的冒犯行为。
1: 我没有拍他人，我拍他扣子，我是做纽扣生意的。

0: 保管一下。
1: 不要跟你玩。
0: 等等等等，我不拍照，我画一下。
1: 谢谢谢谢，
0: 你看你看，
1: 不要跟你
0: 玩。我就画一下。
1: 我不认识这个人。
2: 夫人，你不能进来。

0: 好，你好，
1: 我想
0: 换一下你的扣子，我不拍照。
1: 我已经说过
2: 什么？
3: 日本人？
2: 什么？
3: 中国人？
2: 听不懂。
3: 越南人？
2: 听不懂。
3: 您住哪儿？那么，请给我们看一下您的证件，夫人。证件，证件。好吧，跟我走吧，夫人。跟我走吧。
2: 我没干坏事。
3: 您在巴黎有认识的人吗？
2: 你们这样对待客人不礼貌。
3: 他说什么？
2: 明白。
3: 您是中国人还是日本人？
4: 好像是中国人。
3: 是吗？
2: 我没干坏事啊。
4: 过来。证件。你有没有证件？
2: 哦。
4: 证件。
2: 证件。
3: 你们可以走了，以后请不要再这样做了。
2: 是是是，非常感谢。妈，这外国跟咱中国不一样。
5: 部长，
2: 不好意思。
0: 老王，董事长，
6: 妈，
0: 我得上学去了。走了。
2: 我
0: 走了，妈。慢点儿。
6: 哎。

0: 个纽扣商人，他只是想画那些女士衣服上的扣子。
1: 他就是想画这个纽扣。
0: 对，他只是想把那些纽扣给临摹下来。
2: 万师傅
1: 啊，
2: 你是真能忙活呀！啊，你那个朋友就爱瞎折腾。
1: 给你看看这个是不是折腾？
0: 这什么呀？
1: 看看就明白了呗。人家是地质勘探局。
2: 朱老板你好，上次宁波落难，多亏兄长解难相助，我们才得。这怎么了？
1: 这还不明白？
2: 明白什么呢？
1: 你看，他们那些人上回在火车站。
2: 这样看来，这还是个好事呢。
1: 要不拉你一块儿去陕北考察，看一看能行不能行，能行咱们就。哎，你看，那一辆辆的油罐车拉的都是油吧？
3: 没错，石油，都是石油。
1: 哦，
3: 我跟您说
1: 啊，
3: 再挣一口，你们算一
2: 下。哎，二叔哥，二叔哥，你看，那就是柴油的吧？跟电影里演的一模一样。师傅，咱能去看一眼吗？

0: 石油这个名字呀，说起来呀，还是中国起的。北宋的科学家沈括在《梦溪笔谈》中第一次使用了石油。
1: 很严格，你们别弄啥花样啊，不要到时候连累了我。
2: 哪能啊，我们肯定守规矩。
1: 我表哥是建招商办的谷主任，我帮你们联系一下。
2: 哦，对，先办好手续。再问一个，县里知道哪有油吗？
1: 哪里有油谁也说不好啊，得勘探。
3: 哎，那边是不是？
1: 对对对，就是他就是他。怎么样，没骗你们吧？一个电话好使。
4: 您是周总吧？
2: 我是周万顺。你是
4: 你们南方也没什么宾馆，就是浅招待所。上次陪谷主任去南方考察，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跟你们南方比，我们这小县城赶不上南方一个乡镇。哎，快进快进。
2: 哎，好好好，
5: 委屈了。
4: 哎，可以可以。
2: 哎呀，挺好的嘛，你看一进屋就看见大红
4: 瓶。疯了，这不会是假的吧？
2: 嗯。
4: 你看，真的真的，
5: 这是对把招商引资的具体工作落实到各个单位的做法。
6: 恐是有为难之举，
5: 还也出现一些风言风语，
6: 说是什么超商大跃进。可是你们招商办

0: 我说万顺哥，要不然你先睡会儿。
1: 不行啊。
2: 俩个累得很，这是耍鱼。
0: 哎，这个挺好。来来，
2: 小花，慢点，小花。
0: 哎，我看看。哎。

0: 个家里交代交
1: 代。杨大师，杨的泡馍两碗。
2: 你咋的？
1: 就这么大。山北好啊，天大地大碗还大，人的嗓门也大，有这山一吆喝，那山都能听到。
0: 这他们又他是说哪里的嘞？我就那吃里
1: 唱到我们家嘛，
0: 又他来了，多是这头一转转他的骨头筋，第二转也转到个鸡包。
1: 呀呀，太好了太好了，哎，小意思小意思，你拿着拿着。
3: 哎，好好好，谢谢谢谢。

0: 拉我一顿，我可受不了。哎，你问问你二叔他外甥女儿他对象的妹妹，好像在这上班，都是亲戚，能照顾照顾。
1: 好好好，我这就打电话。好了吗？我找完人了。
2: 大姨您好，您这个手续呢还差一份复印件，在大厅门口。
1: 是怕。

0: 窗口服务呢，体现城市文明，所有来我们这办事的都是亲戚。
1: 一件事一次办，群众拍手齐称赞。一共十七，您坐这儿。臭小子，平时可什么？
2: 快快快！

0: 历经时间和锤炼，好家风，好门风，佳节时分上好果，连
1: 人民牺牲，靠人民重生。刘老中年荣誉奇迹，从抗日烽火屹立至今，战旗猎猎，接受党和人民的庄严检阅，飘扬在练兵备战的沙场，飘扬在无。
2: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对，我是金县长天县大桥，有幸认识了周总和四总，非常高兴。以后两位老总要用得着的地方，你们记着就好使。
1: 来，又干嘛？
2: 干。

0: 来，
1: 我是从来不犯愁的，就怕没有商机，他有商机我就愁着到钱。
0: 我想我还是算了，这投入太大了，我怕我担不了。
1: 四眼呐，像这种商机它不是天天都有的。
0: 不干，我是说再想想吧。
1: 好好好，你好好想想，你好好想想啊。

0: 啊，您好，夫人，这是楼上您认识的那位女士，委托我转交保证信。
1: 我被您执着的精神打动，所以我把这颗备用的纽扣送给您，祝您一切都好。妈，这好像是那种高级定制时装上面的特殊的纽扣，是啥？
2: 爸爸，你妈妈在没在旁边呢？让她过来说话，快点，快点。
1: 在呢。
2: 得快点，快点，我有说火急的事。
3: 又大方便。喂，哎，万顺，怎么不跟孩子多说两句啊？
2: 那个大商机。哎，那么这事呢，投资需要很大，你知道我做鞋子，赔钱了。你放心，这事如果干成的话呢，肯定能赚大钱，我们家就发大财了。
3: 哎，万顺，万顺，你千万别卖房，这不能卖房。
4: 你爸又不安生啊。
3: 他是认了一条死道给你走到黑，不撞南墙不回头，等把南墙撞倒了他还往前走。你那性子就像

0: 时候需要妈妈，妈妈什么时候来？妈不跟你说了吗？往后把生意做到欧洲来，到时候我和你爸你哥一块来看你啊。
1: 你是谁的？

0: 你别跟我说商机啊，我现在听见商机两个字我心里就直哆嗦。
1: 别怕别怕，
2: 讲啊，前不见头后不见尾。
0: 真的？
2: 投资个180万就能挣到很多钱，这也是国家鼓励的，只要是合理开发，让县里脱贫，他们县长就答应会大力

0: 支持。四眼这个家伙的，他离开陕北之后，干脆就不回温州了，直奔。
1: 哦啊，
0: 对，我这个人就是喜欢突发奇想。

0: 这是阿宇带给你的。
1: 我就知道嘛，我女儿还是惦记我的。

0: 这位女士，请等一下。
1: 女士您好，请问您是周阿宇吗？
2: 是。我把拘留身份。什么问题吗？
1: 最近您没看电视吗？周阿宇发烧和腹泻的病人，
0: 是一些年轻的学生和养老院的老人。我们初步调查的结果是因为他们都吃了一种香肠，这个香肠的分销商就是你，你周阿宇的公司。这些人是因为吃了你公司送货的产品。
3: 等一下，周阿宇就是消费者郭瑞。我们调查得知，这名中国女性已经住在这里一年多了。她是大连一所高校的留学生，她的收入来源主要就是提供文具公司分销售出去。这些产品经过她被送到巴黎的几家养老院和中学，并引发了这次的重庆的围攻。
4: 周小姐，周小姐。
2: 你好，西蒙太太。
4: 那些记者快让我疯掉了。
2: 实在对不起，但事实上是因为那些记者。
4: 我已经快疯了。不行，还给你。谢谢。
1: 请坐吧，周阿宇小姐。
2: 谢谢。
1: 啊，不客气。啊，周阿宇小姐，我们在您的住处、货车和仓库里的涉案可能，并加大了对地莫西食品公司的调查力度。我们在他车间的案板上找到了源头，致病的 O157 号病毒。
0: 这就是造成这次食品安全事件发生的直接原因。
2: 那这么说，我的噩梦结束了？
4: 不是说是地莫西公司的责任，和我没有关系吗？这些押金还有银行账户都是我私人财产，是我打工挣来的合法的钱，和地莫西公司一点关系都没有。
1: 您先请坐，请坐。法国的法律是保护受害者的，地莫西公司是通过您向这些受害。不过，这可能是个很复杂、很耗时的过程。我想，您现在也只能如此了。
0: 我们调查了地莫西公司，发现他们存在严重的管理问题，隐瞒了大量的外债。他们已经申请破产了。
2: 哎，你看周阿宇。
5: 哎，阿宇，你现在出名了，我在报上看到你了。
2: 早，早，阿宇。
1: 周阿宇，你稍等一下，等。
6: 慢点吧。
2: 我之前给地莫西食品公司打工，我帮他送一些香肠跟盐水肠，后来有好多人吃了他们的东西，全都中毒了。不过现在警察已经调查清楚了，这些事儿全都是因为地莫西公司的原因，和我一点。学校要开除我吗？
7: 因为你已经违反了法国的法律，如果不这样做，学校就会受处罚。
2: 张先生，学校不可以开除我的，开除我了我就没有留学生身份了。我在法国就是准备要考试的时候，警察就来了，然后他们需要我到警局跟他们配合调查，就生把我给带走了。我跟他们解释了，说我要考试，他们根本就不理我。还有旷课的事情，我非常抱歉，我确实旷过课，但是也没有您说的那么多，那是因为我得去打工。
7: 把你留在这里攻读学位了，没办法，法律是不允许的。就算你申请去其他学校，他们也不会收你的资料。很抱歉，我想你在法国的留学生活

0: 上次走的时候是不是修了一个电插座？那小绿姑娘呢？
1: 倒霉我，我从小你就把我当成你手里玩的那个破木偶，你要操纵
0: 我。我承认，我承认，但是长大
1: 我是卖眼睛的。
0: 沙子把我的嗓子给封住了。有一位穿羊皮袄的老大爷，他看见我就笑了。啊，儿子，儿子，梦，梦到我们家买了一栋新楼，我们这家在法国都是很有钱的人才住得了的。

锦绣养生谷，诗画北普陀。这是辽宁锦州，一座拥有2100多年历史的山岳文化之城。这是北普陀山，一湖、石甬路、半山亭和双向共饮灵丘泉等人文景观，富有中国传统文化韵味。北普陀山植被类型主要有针叶林、阔叶林、针阔混交林和灌丛林等，其中以黑松、黄松。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海波访谈，我是海波。前段时间呢，第二届高速
1: 时候我们的人员是14名，但是逐步这个更新，包括人员和设备上，我们现在增加到52人，现在布设在京哈高速的4个驻点，就是锦州站、锦州东、临海和光辉。
0: 从最初任务是不是啊？
2: 对。
0: 印象最深的是哪几张？给我们讲一讲。
1: 印象最深的就是在这个22年的4月份，这是一场沙暴中的救援。它正在我们锦州管段的大凌河桥上，在489。当时
0: 还有哪一次呢？
1: 再一次就是21年的6月份，这个大客车正是行驶在路中间的时候，它发生故障。
0: 啊，是它自己车坏了
1: 。当时通过摄像，我们这个视频能看见这台大，包括膝盖，所以说车辆造成滞留，人员被困了。我们公司领导给我们的指令就是，为用路人解决燃眉之急的话，是送油啊，还是送简餐呢、送水
0: 啊？我好像有印象，对，到这个高速上送吃的是吧？我看这是不同的这个地段，比如说在高速上发生交通事故，怎么和咱们联系呢？
1: 这个跟大家普及一下，当您行驶在辽宁高速上，如果是真发生交通事故也好，或者是故障也好，你说我车如何去选择停靠，是吧？特别咱这个是吧，大货车走在右侧的三条道，这应急